0: 好，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2: 是他唱出真唱出情感来了。
1: 对，
2: 就长安沟那段别离，是不是？
1: 对，
2: 你是怎么想的？就真是带入那种感情了，
3: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家他可能不是去世了吗？去世完以后，我头一次上老丈母娘家去，从他们家门出的那种感觉，哎呀，再去就是有点那种，
2: 就很契合这一段。
3: 对对对，
2: 你看现在说的都要那种感觉，真是挺感人的。
1: 有情指男子，值得女子在乎也。
3: 所以就是唱那个长安沟那个不情的，就是自己流泪，真的那种感觉。
2: 哎，我还想问你啊，你小时候你说的你那场梦，比方说要到南方的那种田园啊，什么看那个稻穗，那是真的假的呀？
3: 是真的。
2: 那说明你们是有缘分的。
1: 是湖北吗？
2: 不是，
3: 反正就是那个南方，
1: 湖北
3: 梦就梦说南方，就那个有稻田
1: 啊，
3: 就是那边就是，哎呀，这太好了，就是我梦想去的地方。
1: 然后那里有梦中情人。
3: 不是，
2: 那个兄弟，你说句实话，不是你见着什么人就做什么梦吧？
3: 啊，不不不，
2: 行，那我就落地了啊！我就是这个有这个疑问。
3: 那呀，天天见着的女同志多了，那就做多少梦了呗？
2: 一会儿见着东北的，你说冬雪飘飘，我也有那个梦，不是这样的吧？
3: 啊，不是，那东北的梦别做了，那个太冷了那边。
2: 咱们就做湖北的梦。行行行，哎，我刚才真看到你献花了
3: 啊，
2: 是吧？
3: 啊。
4: 是您的菜吗？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5: 哦，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4: 要的。
6: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1: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6: 嗯，小马哥过来聊聊来。
1: 那种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
2: 嗯，
1: 我点赞。
3: 那我献给三号女士。
6: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3: 把花送给你。
4: 好，谢谢。
6: 啊，你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是你的痛快。
2: 你接花的心情是什么呀？就那一刻很精彩的，我真是。
4: 别微澜呗，接着呗。
2: 啊！
4: 没有心动吗？动了才接啊。
2: 先动。
1: 没有心动，哪有行动？
4: 心动啊！
1: 我给你爆个料啊，小马哥，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那咱们是不是祝福他们在一起？来，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谢谢谢谢。
1: 哎，对，一定好好珍惜我这妹妹啊！那一看到小马哥，哎呀，马上这个眼睛看咱们
5: 睁大了，
1: 一下子就给我惦记了。你镜头一过去，马上就困了。
2: 真的，
1: 无数次提到你，
5: 没上台，着急呢还。一会儿下。
1: 心脏吧是上蹿下跳，不能平稳。
5: 终于，最后就轮到他
1: 啊！最后终于轮到我了，就找我的白马王子小马哥去吧。
2: 哎，你别说，我们小马哥
1: 有夫妻相不？
2: 不是有女人缘，他回回都有女士喜欢他，我就纳闷了。我
1: 喜庆，小马哥喜庆，你要是能娶到这位，就是这个南方女子啊，真是的，三生有幸。
7: 打个记号，不能回回了啊。
2: 对呀。是啊，
8: 对，应该结束，
2: 到此结束吧。
1: 对了，你看看，你看看，对呀，
2: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
1: 对，
2: 十六届集体婚礼，
1: 哎，必须的，
2: 男嘉宾马哥哥，
1: 马，
2: 女嘉宾您叫什么来着？
7: 尚小姐，
2: 一对良人，
7: 不是叫什么马尚成？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哎呀，你看，
1: 太有才了，
7: 太有才了
1: 啊！才女，
7: 哎，马尚成，
2: 咱们俩就办了得了，
1: 还行，真的，真的啊！哎呀，
2: 除了我们小马哥，你们还觉得今天哪一点特别精彩啊？
9: 我觉得这哥哥挺好的，
2: 这哥哥
9: 挺好，就是他表达的始终是自己坚定了自己的那种信念，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那种，从来不为这嘉宾也好。

0: 或者说是主持人要给他
1: 做左右，
0: 对，不会为别人，
1: 我就是坚定的，
0: 对，我觉得他这个
1: 要一脉先什么相传啊，
2: 一脉相传，
0: 对，我觉得这种坚定的
1: 心，我就要生儿子，是不是这意思？
0: 很好，
3: 您又有才又画画又拉户的，真的。真是，
4: 好多人都是这样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累，你知道吧？
0: 就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
4: 可遇
0: 不可求，
4: 可遇不可求。我是抱着一种平常心，
3: 嗯，
4: 是吧？
3: 对，
4: 这个人任何事都是天意。
0: 你既然已经就是到这个阶段，你肯定就要找一个自己更
3: 就是
0: 更
4: 对了
0: 更好的，或者
4: 对对对
0: 吧？
4: 是的，是的。
0: 对你不要凑合，你要凑合，你肯定会觉得哎呀，遗太多遗憾了，就是那种感觉，
4: 是
0: 吧？
4: 是是
0: 是，
4: 宁缺
0: 对宁缺毋滥，是吧？嗯，就是这样的。
1: 您上了选择两次了，接到一些热线没有啊？
4: 哎，我都没跟他联系，
1: 都没联系。为什么？
4: 他说那个女的年纪都大，五多岁的咋没有太年轻的
1: 啊？
4: 哎，就这个意思。
2: 二三十岁指定 OK。
1: 不是，他就是四十左右。
4: 哎，对，
1: 很明确吧？
4: 对对对。
2: 他要找年轻的，就是黄花大闺女类型的。
4: 哎呀，
1: 就这么说吧，能生孩子的。
4: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坚持这一条。
4: 他如果需要孩子的。
1: 他们需要孩子，
4: 对了，他这个不需要就不勉强，是吧？
1: 啊，
4: 就这个意思，也不是绝对的。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就刚才录制现场，我看您泪眼婆娑的，我的心里都震撼，都被打动了，是吧？那是一种真情的流露。那您的孩子现在到底多大呢？
6: 现在我家的男孩11。
1: 11岁啊，
6: 对，上小学5年级，
7: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一次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
8: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7: 锁在家里，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撞他那儿，往窗外瞅，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当时我心里可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
2: 其实你这么优秀的女士哈，虽然是带个男孩，但你家男孩这儿子也非常优秀。儿子为什么优秀呢？是母亲教育力非常好。就即使你找一位其他的，就是说给小孩找一个有父亲有家庭的这种感觉，是不？你想的是非常对的，我相信你会。一定会找到这位有缘人的，真的。因为第一个也不是说我靠你吃饭，我自己有能力养活我儿子，对不对？只是我想找个家，然后呢让儿子体会到哎父亲的这种父爱的感觉。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这样有福之人才能娶到你。我相信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无福之人不落有福之地。
6: 谢谢。
1: 嗯，那你还一套一套的，嗯，哎，你看我们在座的谁是有福之人？
2: 都是，
1: 都是，
2: 有一个是就都是，因为我特别相信吸引力法则。
1: 有福的人都凑一块了。
2: 对了，就见面了，只要是这个人有福，我与这个人有缘，那这也有缘，这也有缘，那都是有福之人。
1: 啊啊，
2: 那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福地。
1: 啊
2: 啊！所以都来选择吧，
3: 确实是吧？说的对，确实对，真的
2: 是不是？
3: 确实，
2: 哎，真是，我就相信吸引力法则
1: 啊！今天我才知道，妹妹，你曾经在选择，就选择成功过，只不过时间很短暂，是吧？而且就十几天。
9: 不是，就是领完证十几天。
1: 领完证十几天，在领证之前，那个交往也是有一段时间的，是吧？
9: 交往4个来月，但是不是我自己亲自交往的。
1: 那您让谁代替？
9: 我的哥哥嫂子，我的哥哥嫂子，就是他每天到我们家去，因为我不会谈对象，没谈过。第一个，我老公呢是人家给介绍，我父母说挺好的小孩，然后就行了。然后我们俩也没有单独接触过，你知道吧？他呢就是每天下班到我们家去呢，都是跟我父母聊天舞的，有3个多月吧。父母就说的，哎，双方就说都就结婚了，也不懂那时候，就是父母就是安排，怎么安排怎么去。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电视台遇到一个咱北京的先生，他呢是上那儿选择，那时候咱们我也是做观众，然后中午吃饭，他们那个同学跟他那发小还有我们这些姐们儿

他就说的你们那边有男士，啊，你说我们这个妹妹，说的挺好的，挺什么的，说她也是丧偶，说的你们要有男士说帮着我们这妹妹，哎，就说介绍一个。

0: 我那接触没有过
1: 现在我问您心里话啊，就是当您见到我们这位监理啊，就坐在您旁边的这位先生，您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啊？刨出去您比他大一岁，这个忽略不计。
0: 我觉得人不错。
1: 是，我也觉得咱挺汉子的呀，那种感觉。
0: 一个人不错，而且他，我觉得身体应该也很好。
1: 哎，我再问问您先生，您有什么感觉吗？开始小燕儿都观察啊，小燕儿，她就说您见到我们这位妹妹的时候，您情绪是很往上的，
2: 真是有点，
1: 是不是？
0: 我比她年龄大，大一岁。
1: 大一岁怕什么的？
2: 可以聊聊吧。
3: 聊
1: 呀，
3: 一说聊啥，快聊！来来来来来，
0: 您北京也有房，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2: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1: 非常，
2: 是吧？
0: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3: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3: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0: 必须得
3: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3: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3: 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
2: 还是有自己一个小思想吧，没达到目标。
1: 哦，
0: 主要我们俩人还不是同频。有些地方
1: 哦，
0: 是同频
1: 啊，
0: 对。
1: 哦，那我明白。
5: 我看到你那阵哭了，你为什么流泪了？
4: 在40多年前，那个婚姻让您觉得也许是此生最大的福气，对您来讲，当时给了一个家，然后呢，是给了您一份在这个城市扎根生存下去的底气。我看到您现在眼睛在闪着那个晶莹的光，这是此生那个福气作为一个基础。甚至于我作为一个北京姑娘跟您回村里的时候，我可以把所有你不爱干的、不爱张罗的事儿、人际关系都帮你打理好。对您来讲，您是需要一些活力、力量感，能够给您这个性格或者给您原本的生活底色增光添彩的。
2: 也就是这些年，就是对于我爱人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如何结合的。完了他这么早走了，就是说是从来没和别人说过这些东西，所以有人勾起这事儿了，
5: 话题触到这个点上了，
2: 对
5: 吧？哦，
2: 对，触在点上就对回忆，就心头就有点接受不了
5: 啊，有
2: 因为跟我这么多年，好日子刚要来
1: 啊，
2: 他走。
5: 男人有泪不轻弹吗？
2: 对，
5: 你看你
2: 一般的来说是，这些东西也不愿意谈。
5: 嗯，是，
2: 对吧？已经都过去的事儿，
5: 嗯，
2: 是吧？就让它过去吧。
0: 来到这儿，这就是一个娘家，知道吧？今天可来到这儿，我更幸运，遇到这些姐妹都特别好，而且咱们这个节目嘛特别真实。希望你们就是说往外吧，有个好姐妹，我的都要往这儿带，这是幸福的福地，你知道吧？
1: 我也有这种感觉，你比方你吧，
0: 对，
1: 你姐姐我挺熟的，为什么熟啊？就那次录制我也在现场，然后你姐姐是那个电视台的工作的是吧？
4: 对，
1: 然后她朗诵的一首那个海子的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我觉得她的性格和你不一样，
0: 她那个外向，然后
1: 你跟她不是双胞胎吧？
0: 表达也特别好，妹
1: 啊，她就是姐姐哈。
0: 对，她的那个非常优秀，啊，是这样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哎，这个妹妹啊，就是说一开始我一看你那个，就你那个气质啊，你的端雅啊，这真是就是说在北京来说，还是看的比较少的人。就是你一说你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8: 这个妹妹多大？
1: 54，你相信吗？
7: 53，是啊，
8: 53，
1: 真的
8: 啊，我是
1: 年轻，
7: 啊，年轻，
8: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7: 他啊，是啊，
8: 对，心态好，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年龄只是个数字，是吧？
0: 是，
8: 对，心态好挺重要，就不管你到哪个年龄。
1: 那你心态为什么能这么好啊？同事啊，同样的离异。 说我怎么经常悲悲切切的，
0: 凄凄惨惨。
8: 因为就是离婚以后，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就房间里啊，就我自己住租房了啊，真正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我

0: 都不出去，没人不跟人交流，就实在自己想排解了。
1: 你抑郁了吗？
0: 不会不会，我自己去那个麦颂 KTV 自己唱歌。
1: 哦，
0: 那一个月吧，应该有一个多月，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哎，就是自己好好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孩子呀或者什么的，我就觉得我们家老大啊，就很理解就这种选择，因为他就觉得不幸福就应该分开。是吧，然后你为了孩子忍，你可以忍，但婚姻不幸福，孩子也不幸福，所以不要忍。然后我就想开了，就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不会再想以前了，想他干嘛，就跟那姐说，以前的人对你已经是过去式了，不用再想了，你也不用想把你的幸福给他看，你不开心给他看没有用，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着说，开心不开心都自己，是不是就这样的。嗯，
2: 那您那个将来是怎么打算是找另一半，有什么比如说指标啊或者条件各方面的？
0: 其实说实话就是很模糊，就是现在谁在问我也没有想法，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大哥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就是我现在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就是不说十八岁吧，就是一个没有想法那种懵懂状态下的那种少女心，你知道吧。所以就问我找另一半，或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得到多少年以后再问我才合适。
1: 因为多少年以后，
0: 对呀，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心态还没那么老呢，你知道吧，是那样的感觉。就是一来呢，我觉得是哥哥姐姐们，我觉得是我好像来的有点突兀，就感觉。
1: 那我问您，您的具体条件是什么？也有利于电视机前的观众了解您啊。
0: 自身条件啊，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是属于自由职业，就是那种在开工作室做一些美容啊、减肥啊什么这些，然后就是，时间比较自由，但是说挣多少钱可能是没有一定的标准。
3: 对
0: 、因为到一定年纪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不是特别想努力，但是因为就是很容易满足，你知道吧。就是我满足的那个标准就是，我想买的我可以买，我想吃的我可以吃，就是我想去哪儿我有钱可以去，就是这个标准。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哎，我觉得今天吧，您第一个出场，但是我发现您很镇定，就您场上的表现是，我总觉得您过去好像受到过一些什么历练。
5: 沈阳哈、
6: 对，
5: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6: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5: 啊！准备唱首什么？
6: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2: 啊！一万年，
5: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6: 几生几世？
5: 哎呀，可以！
6: 第一次到这么大的一个节目现场来，肯定有点心慌哈、可能是从小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当学委班长啊，有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运动，比如说什么歌唱团呐、校队啊，完一有那个上台代表老生讲话呀，出去我们市的三好学生啊等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从小的基础可能有点关系。再以后呢，就是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可能是东南西北的闯啊，可能跟这有关系，
1: 各种人打交道，
6: 对，可能是，我认为。
1: 哎，您也是，我发现上去以后很自然的，也拿那个小抄该唱就唱，
5: 就他唱歌那个状态特好啊。哎，你唱歌怎么样？
7: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1: 你们俩一块哼哼。
5: 对啊，现场就来合作一首。
7: 我有小抄啊。
1: 啊，有准备。
7: 必须啊，因为我好忘词儿。
8: 我把你们当兄弟姐妹家人一样，很平常的。哎，我一小抄。
1: 就是啊。
8: 不要被老师待着就行。
1: 你打动了马哥，啊，也激起了马哥那种竞争的那种欲望，跟你对歌是不是？
6: 你那小园子种地，一会儿你看又是医生，然后又是医师，种上地了，完然后还有这个老茧，这个是
8: 你有吗？
6: 怎么回事？我想来拍一下，
8: 来，
5: 铁砂掌，
6: 来，请讲讲你种地小园子的事情好不？
7: 现在我爷又了一块小菜地，问我爷二号，种了那个空心菜、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
9: 这小块也是生菜。

0: 你种菜是卖菜还是为了
1: 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有一段时间我到处捡烟头那个烟头
0: 破驱虫
1: 哎驱虫我还在想别人会不会因为我烟瘾发了
2: 人家就买这个旱烟那个烟瘾、那是最好效果哦杀虫哦
1: 好受教了下次种出来请你吃
0: 就是你药剂师你为什么种菜不种药啊？
3: 对呀，我也在想。
1: 那个种药，它都讲究那个，比如说什么药材，它转变一个地方。
0: 嗯啊，它有适合。
1: 对啊，对，它都对它的那个产地都有严格的那个。哦。我感觉
4: 到我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材，
1: 对，说的对，属于说我宁愿种那些小菜，我可以看着它长，然后把它吃掉。
5: 我觉得啊，我最感兴趣就是这个姐姐，她说那个收藏什么玉啊什么的，因为我喜欢那些东西哈，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去涉足这行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方面那么感兴趣。
4: 其实是个小的时候对这邮票比较感兴趣，逐渐就挺臭美的，就喜欢玉。我喜欢的像一些玉石啊。哎，我不怎么喜欢，就金子啊什么，这个我就差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玉，戴上了就是特别有一种
5: 这个
4: 南方江南女子的这个味道。
5: 就对这个专业你怎么了解呀？就是一般人都会买到假的呀或者什么的，你怎么去判断呢？
4: 也买到过假的，不断的去学习。
0: 豹子号是不是有假的？
4: 豹子号就是通天号有的假的。
0: 像你
4: 对
0: 收藏
4: 电视上不播了吗？
0: 我知道，你能识别吗？
4: 那能。
0: 能拿放大镜一看就看着。
4: 就不是放大镜啊，你得拿
0: 显微镜。
4: 荧光
0: 哦，荧光啊，荧光
5: 啊，那有防伪的那个是吗？
4: 荧光那个就是一看。
6: 王老师，
4: 是
6: 真的，我就是来两回了啊，就是我也看你两回了，我特别幸福，特高兴，
2: 是吗？
6: 真的，
2: 谢谢。
6: 一是画的画特好，而且您今天又展示您那个。二胡太好了，真是看您那个发展，您的后代，说实在的，我大力支持你。
2: 谢谢。
5: 我在那个编导那小样给我发那些视频，我看过他那个节目，就是我来的之前我没有觉得你今天会来啊，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知道有个画家，然后那个大哥告诉我今天有个画家特别出名，我想是不是那个大哥要一上来，我觉得应该是，确实是不一样，从骨子里带的那些素质啊，就是文化那个那种
4: 感，
5: 对，跟咱们普通还是不一样
4: 啊，对，
5: 是吧？
0: 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跟你这么说啊？我应该不知道你的年龄啊，你很年轻啊，我估计我们这王先生啊，这个艺术家的眼光看到你，可能他会心动。
5: 那不会，
0: 真的，我当时有这么一个判断和想法。
2: 你的感觉，
0: 哎，王先生，您有什么真实的想法吗？
2: 他这个年龄是很年轻，对，年龄
0: 不是，他长相很年轻，年龄是我
2: 气质啊各方面都可以，是吧？比较现代，是吧？这个，这倒是没问题。
0: 你就不说实话，我
2: 告诉
0: 你，据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2: 不是，他只是说这个咋样？我说这个可以啊，说可以的话，就说这整个的看着这个人是吧？这个你是气质长相是对一个人的评价，这个意思，没别的意思。
7: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
4: 被解密了。
7: 你心里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边的。
2: 没有。
7: 我们俩在底下，我们俩一块儿。他提到毒刺，那他心里肯定是有想法的。
5: 对。
7: 是吧？你没说实话。
5: 不是，因为我感觉也不是，就是
2: 我说，哎，这美女可以啊，不错，啊，这可以。就是说她嫁给我没这个意思。
5: 对，
2: 不是这个意思
5: 啊，
2: 知道吧？我说这美女气质各方面可以啊，就对她一个客观的评价，是吧？
5: 对，
2: 就这个意思。
5: 我知道。
0: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看看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和最佳气人奖的获得者到底是谁。大家的啊。公益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就是我们这位漂亮的女士啊！哦，
4: 谢谢大家，谢谢。
6: 不管对与错，就是男方总是要让着女方那一头的。下回应该是要让女同志，对男同志也应。

0: 该是尊重一些，多让一些的。
1: 对，希望他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
2: 种菜
1: 可以啊，烧火，从菜园里摘来菜就是就洗，洗了就炒，炒了就干饭。
2: 愿意跟他一块种菜吗？
0: 愿意，愿意。
3: 我们接触四个来月，他想跟我同房嘛，我说我有媳妇儿有儿子，不可以，不登记不可以。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8: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7: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9: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7: 好，
9: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8: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哈，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
7: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8: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7: 是，
8: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9: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2: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9: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2: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9: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7: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

0: 那立马销毁廖包，
1: 未来这个廖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嗯、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2: 是不是？这是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滑、
1: 哎哎。
0: 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
1: 哎，
0: 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呐，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1: 嗯、
0: 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了，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

一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3: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3: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的，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3: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

0: 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1: 对，
0: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1: 对，
0: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1: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遛遛弯。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仙桥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
4: 新。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是大豆制品的大聚会了。您爱吃什么样的豆制品呢？北豆腐、豆浆、毛豆、腐竹、千张等等等等。那这些豆制品啊，都富含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叫做大豆蛋白。听说呢，它对于降我们的胆固醇啊、降血脂有很好的作用，是吧，李老师？
1: 哎，没错。那咱们大豆蛋白进入肝脏之后啊，可以呢帮助我们肝脏生成很多的小抓手啊。那这些小抓手呢，可以将我们流经肝脏血液中的这些不好的胆固醇全部的通通抓住，然后呢迅速的在肝内给它清除出去。但是我也强调一点啊，咱们大豆蛋白虽然好，量不够可是不行的。每天呢至少得吃够25克的大豆蛋白的这个量啊，才能起到作用。
0: 25克，如果换算成我们爱吃的一些豆制品的话，怎么才能换算呢？一会儿我们要好好教给您。
2: 今天呢，我先把这个主食材给您拿上来。哦，咱今天啊是一豆两吃。嗯，要做一道豆香。

0: 窝窝盏，哇！咱在家里边可能平时都用黄豆，我们去榨一些豆浆。
1: 是。
0: 那今天豆浆有妙用，那平时榨完豆浆之后，这个豆腐渣哦，是不是全给扔了？
1: 全扔了。尤其我们东北好像豆腐渣是永远不吃的。
0: 这个在我们川菜当中啊，它恰恰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哇！可以说是粗粮细做的一个典范。
1: 太好了，我们这郝大厨可是川菜大师啊，做川菜那是一绝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忽略掉这个豆渣，就是因为它。在川菜里面它其实是主角，而且细做了之后味道特别的好，我们都忘了原来豆渣也可以变成宝贝。
0: 锅中啊什么都不用放，直接就是干锅，把这个豆渣直接下锅。咱们这豆渣下锅之后啊，一定是什么呀，勤搅动。你看这豆渣呢打得很细，所以呢这是一个慢工细活。加点葱姜，来一点这个八角。葱姜在里的目的就是去除它的什么豆腥味，炒到这种没有过重水气了。然后直接再加一点水，让它咕嘟咕嘟。其实我们在传统菜肴里边呢，这里边加的是什么呢？加高汤。咱家里没有高汤，加点水，就是让豆渣炒干水气的过程呢，是让它挥发豆腥味，再加一些水回来之后，或者高汤，是让它更好的怎么样，有那种柔韧的口感，细腻的口感，
1: 就会更加细腻一些了。
0: 对，
1: 看到锅里的这个豆腐渣呢，已经非常非常的细腻了，有点像面糊的状态。
0: 这会儿呢，咱把里边这个葱姜给它挑出去，
1: 挑出这些配料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我们继续来看郝大厨下一步的操作。
0: 锅中加油，肉馅逐渐煸干水分，喷点黄酒，去腥，玉米粒，胡萝卜，豌豆，
1: 颜色好好看呀。
0: 对，这会儿呢，咱给它调点味道，来一点盐，胡椒粉，再来一点生抽。现在这个馅儿呢，都是颗粒分明，对吧？那怎么让这馅儿出现那种黏糊糊的抱团的状态呢？就靠咱这个豆腐渣了。
1: 太妙了，
0: 来直接把这豆渣下来。哦，
1: 它也是一个融合剂啊。
0: 对，
1: 哇，好香好香。
0: 这豆渣一下来之后，这馅儿像不像往里打了水的状态？它就已经抱团了。
1: 说到这个豆腐渣啊，我们为什么会嫌弃它，把它扔掉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真的不会做，觉得不好吃。然后今天通过郝大厨教我们，我们知道哦，原来它可以变得很美味。第二点就是我们觉得豆腐渣它没有什么营养了，这营养不都应该在豆浆里吗？
2: 其实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误区啊。我们讲的这个豆渣呢，作为一种粗粮是吧？它不仅仅呢。实际上含有我们的这个非常优质的大豆蛋白，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里面啊含有很多的益生元，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还能够清除血脂。
1: 哎呦太好了，你看我们扔掉了多少宝贝，扔掉了多少营养啊。很多想要控制自己血脂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这个豆渣咱们得好好利用起来。
0: 咱呀现在是一斤面粉，来5克的酵母，2克的白糖，再准备200克的豆浆，咱用这豆浆和面。所以说呢，一豆两吃，咱都给它用到了。
1: 豆浆的温度有讲究吗？
0: 最好是呢，给它控制在35度左右。因为我们这酵母呢，通过这个35度这种温度呢，它是活性菌，所以说呢，可以更好的去胀发。咱把这面团啊打成絮状，然后再给它和成面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提前和好了一块面。
1: 今天我们这个窝窝盏啊，里面是有丰富的馅料，特别好吃的，所以它不能像平时我们做窝窝头的时候是倒扣的，但是又要保证它。漂亮的形状，所以就可以拿一个小碗来固定这个形状，是吧？
0: 对，咱们拿一个小碗，从中间向上推，
1: 挺有意思的。
0: 这样一个窝盏基本上就成型了，从中间摁，向四周推，一边推一边转这个碗。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大家在家里啊都能轻松掌握，轻松完成。
1: 是，我回去得要试一试。
0: 咱把这个炒好的馅料直接填到咱们这个窝窝盏里边。
1: 太好了。
0: 这个豆渣啊吃到嘴里，首先呢它是有这种干香的质感，同时呢又有这种粉糯化渣的这种特性。
1: 也就是说我们吃起来特别香的同时，也吃不出来那种非常粗糙的口感了，它变得非常细腻了哈。好， 上汽蒸起来，
0: 上汽蒸起来，因为咱们做的这个窝盏个头不大，所以呢就按蒸馒头的时间，大概12分钟。
1: 好，马上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窝盏了哈。但同时，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一直在着急说，哎，李老师说了，这个大豆制品里面的大豆蛋白那么重要，可以帮我们降胆固醇，但是一定每天要吃够25克。可是我们怎么换算呢？
2: 常见的豆制品呢，我们的这个一定要吃够25克的大豆蛋白啊，那么换。

0: 换算成常见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都喜欢这个看世界杯是吧？吃点这个花生毛豆，咱们吃多少呢？还有吃带壳的，大概400克左右啊。那当然也可以换成北豆腐啊，是278克不到300克一大块啊，就巴掌大小的一块是吧？或者呢，我们平时呢换成豆浆的话呢，刚才我们也做的这个豆浆窝展里面了啊。一般来说，我们是在3到4大杯800毫升左右。那这个呢，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个换算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饮食习惯和这个饮食偏好啊，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然后来进行换算。
1: 哎，喜欢吃什么，咱们就用起来哈、但是像平时我们说的这个豆腐渣，你要扔掉的话就太可惜了，可以做成今天这个美食。
2: 时间到，关火。
1: 看一看，哎呦，好漂亮啊！
2: 这豆渣经过这个蒸制之后，它的口感还像什么？米粉。
1: 哦，
2: 所以说这个菜的口感呢是非常丰富的。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日子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6: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9: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6: 你看
9: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6: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9: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9: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
7: 哎，首选吧。
6: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6: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9: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0: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1: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2: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3: 我觉得

0: 口感还可以，
1: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2: 价钱不贵，
1: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2: 大小、价格挺好的，
0: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

0: 单身会不会特别麻烦？
1: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2: 不知道怎么发，
3: 怕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 挺贵的，
4: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3: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4: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5: 我们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嗯、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嗯、
6: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嘉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5: 哎、
6: 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7: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6: 了、
7: 嗯、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6: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嗯、很好解决呀、
5: 嗯、
6: 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7: 哎、不错。
5: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
7: 嗯、
5: 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哎、大家能接受吗？
6: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7: 哎、还真是。
6: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
7: 嗯、
6: 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5: 哦，珍奶茶，
7: 26块钱。
6: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
5: 嗯
6: 啊，2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5: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6: 10多块钱一点点。
5: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嗯、
6: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5: 来吧，是这个哦。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6: 嗯，
5: 李新房
7: 是啊，
5: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6: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7: 哇，真讲究啊！
6: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5: 大厨掂掂的，
7: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哎
5: 嗯、没错，
7: 不错，这个
5: 还是哇、哦，还有一层。
7: 嗯，
5: 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6: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7: 哎，送朋友、
6: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嗯。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5: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7: 嗯，
6: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
7: 嗯，
6: 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7: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6: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7: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5: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7: 三百块钱。
6: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7: 哎、还有升级呢，
6: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5: 那他还不加钱，
6: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5: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6: 儿，爆汁儿，
5: 爆汁儿，
6: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
5: 嗯，
6: 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5: 哎，
6: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5: 料
6: 啊，
7: 嗯，
6: 送就送实在的，
5: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6: 送海参，
7: 哇！
6: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7: 哎呦，
5: 我的天
7: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5: 哎，个头变大了，
7: 嗯。
5: 还多送半斤，
6: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6: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

0: 莲疗身，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3: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3: 差了1/4。
2: 对的啊，
1: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3: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3: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3: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3: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不
1: 来先看看，
2: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3: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3: 对，
1: 看看里边这水，
3: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3: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身，这刺儿身，
3: 对，
1: 有刺儿身，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3: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1: 弹弹的，
3: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3: 对。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1: 看烫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3: 哎，短短
2: 各顶各
3: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3: 弹牙
2: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3: 哎，
2: 看这里头，
3: 真是，
1: 你看这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3: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原产地。
2: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1: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6: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7: 在5天。
1: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5: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单冻。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1: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0: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嗯，
2: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1: 过
2: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2: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
3: 哎，
2: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8: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9: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8: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9: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8: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9: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8: 扒住底下的小
9: 石头。对，
3: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2: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10: 俗话 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9: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10: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

0: 金，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要增加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2: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2: 就差不多
3: 了。
2: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2: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2: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2: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2: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松。海参，
0: 哇，
2: 倒进去。
0: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2: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来了，
2: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3: 哇，
0: 油亮油亮的，
2: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葱，
3: 我先来了。
4: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很好吃，那天呢
0: 太美味了。
2: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4: 又，
3: 哇，我看着都馋，
2: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4: 对，
2: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3: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0: 哎呦，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以前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3: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0: 没错，
3: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 一起把海参当成家常菜。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日，带来龙虎朝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播。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4: 那么遭遇险情，
3: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不怕。
5: 咱不吃大鱼大肉，也不炒不炸，咱们来一碗山海中的美味，既有山里的宝贝，又有海里的鲜美，关键是我们能吃得非常饱腹，等于是饭菜一锅的，而且这个控糖人群是特别喜欢的。
6: 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山海一中鲜，里面有个好东西呢，它饱腹作用比较好，主要是控糖的作用非常好。
7: 这一类食物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含有蛋白质，含有膳食纤维，大家吃起来呢口感又很好。而且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控糖小妙招，它不拘泥一种食材，只要咱们在吃饭的时候遵循这个小妙招，咱们的血糖就能更加平稳。
5: 蒋大厨，那咱们先从海里的来还是山里的来？
6: 海里的来。闻一闻，看一看，
5: 这俩不一样
6: 的吗？这两个海里面的海带有什么区别？
5: 吃海带我可专业。哎呀，这味儿挺冲啊，
6: 是不是啊？
5: 这个就没什么味道，海的味道我知道。
6: 对了，
5: 都是海带，那为什么一个腥味比较大，而另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味了？
6: 哎，这个没什么异味了啊，这个里面加了点白醋泡了一下。
5: 哦，这么管用？
6: 哎呀，非常管用。哎，你看颜色虽然是一样的，闻的味道不一样了。泡好了以后，我们开始上火。把这个海带焯个水。
5: 白醋泡多久合适？
6: 我们用的是刚制的海带盐，泡发的。

0: 时候就把醋下下去。嗯，哦，我们这个啊，稍微烫一烫，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1: 浅焯一下就行，因为一会儿我们是要炖汤的。
0: 对了，这锅水不要倒，
1: 不要倒，
0: 哎，不要倒，继续用，加几片生姜，来点葱，再来点料酒。一锅鲜的鲜哦，下锅了。嗯，我们稍微焯个水，就把里面的杂质去掉。哎，第二个吃起来会更加的清香。
1: 这个山海鲜呀，有一个关键食材是沙老师带来的。他说这个食材呀是一个控糖法宝。为什么这么叫它呢？
2: 这个食材吃完以后呢，我们的血糖就不出现特别高的高峰，可以使得胰岛素不用大量分泌，而且呢没有脂肪的合成，血糖更平稳。
1: 明白了，一会儿我们再告诉您这个好食材是什么。我看这个排骨焯好了。
0: 这个排骨的话，浅浅的焯一下就可以了啊。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我们用温水稍微再洗一洗就可以了。我们锅中稍微来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1: 好，把排骨放进去了。捞出来的排骨还是得吸干水分哈。
0: 对，吸干水分。我们做菜哦，不但要有营养，也要好吃啊。
1: 对，这煎这步是什么目的呢？
0: 吃到表面呢有点香味了啊，炖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香了啊。
1: 是的，而且久炖不散了哈，颜色也好看了。而且吃同样的东西，我们只要注重一个顺序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话，这个顺序还是蛮重要的。今天之所以在前面加了一个汤，是因为我们这道菜是含有一个汤的哈。好，我看这个排骨煎的怎么样了。哎，
0: 有一点小的焦黄，哎，就可以了。
1: 好，
0: 把它放入砂锅中。
1: 排骨可别煎得太熟，你看中间肉还是粉粉的哈。
0: 对，
1: 就是表面有点焦壳就可以取出来了。
0: 下面我们加入温水，
1: 加到多高呢？
0: 加到超过排骨的四尺。
1: 汤给多点，因为这是一道汤菜。
0: 对，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控糖食材现在放吗？
0: 嗯，要等一等。
1: 要等一等，先炖肉哈。
0: 对，那个一放进去的话就天地三花了，就烂掉了。
1: 烂了哈。
0: 对，好，放两瓶生姜啊，再两个小葱，好，再加一点料酒，盖上盖，先炖40分钟。
1: 四十分钟以后再放其他的配料。
0: 再放其他的配料。
1: 好的，那我们静待40分钟。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3: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我看看

0: 汤还是很成，哎，有一点出来肉汤的感觉了哈，
1: 对不对？
0: 但是还是清汤为主。
1: 对，以清汤为主，因为我们的火不要太大。好，四十分钟到了啊，四十分钟到了，干嘛呢？
0: 什么了呢？
1: 我们海带可以放进去了，
0: 鲜味来源啊，海的味道放进去，
1: 海的味道。还有一个什么味道呢？啊，桑的味道也要出来了。
0: 在哪里呢？
1: 在这儿。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控糖主角了，是吧？
1: 对，闪亮登场啊！
0: 啊，这个是需要提前预处理的吗？
1: 对，这个要泡五六个小时。
0: 五六个小时、啊。
1: 对，前一天晚上泡一下，然后摆到冷藏冰箱里面就可以了。过一夜过来，那个效果的话更比较好一点。哦。
0: 哎，好，其实这个食材我们很熟悉，夏老师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就是白云豆。嗯。像大家熟悉的豌豆，然后像我面前的红豆、绿豆、鹰嘴豆，我们统称它为淀粉豆。这些豆子啊，普遍呢含有丰富的淀粉，但是呢膳食纤维更加丰富，蛋白质含量会比较高，对于我们的营养健康配比呢更加均衡是有利的。
0: 唯一就是白云豆容易煮得比较硬，就是刚才您的一个方法就是先泡，是吗？
1: 对，先要泡，要泡足够的时间才可以。
0: 那然后煮要煮多久呢？
1: 泡好了以后再煮十分钟就可以了。哦，这时候我们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为什么后加盐呢？炖这个排骨和白云豆的话，如果先放盐的话呢，肉就会比较僵硬的，吃起来就没那么酥烂了。加盐，然后盖上盖，再炖制十分钟。
0: 今天沙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一样控糖的好利器就是淀粉豆啊，这个淀粉豆里面有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当然最推荐的还是白云豆。想问沙老师，如果想代替主食的话，这些淀粉豆我们按什么比例来吃呢？
2: 淀粉豆属于杂豆类，也属于我们通常说的粗粮类，所以一定要注意一餐它的量不要超过整个主食的三分之一就好。
0: 我看这汤也好了。
1: 对呀。哇
0: 哦，这个汤我现在已经闻到了山海的味道，果然是山海意中鲜呀！这锅暖暖的山海意中鲜就给您上菜了。
3: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难则狱警，防则为先，备其渔具，勤看狱警，警惕狱时升级。
5: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哎呀，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8: 好吃吧？
7: 好吃。
8: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9: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哎，
7: 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9: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嘿，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啊嚼得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7: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8: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9: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

0: 么吃啊。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四两参，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啊。俗话说嘛，一根牛蹄四两参，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2: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1: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2: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1: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2: 大块
1: 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八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2: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0: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来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1: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2: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儿，它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1: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2: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1: 20块钱以下，哎呀，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2: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1: 那就这一批了。
2: 好好好，没问题。
1: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2: 太棒了。杨总你看吧，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1: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吧。
2: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儿，6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脂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脂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3: 对，
4: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3: 是吧？
4: 留着慢慢吃。
3: 是，
1: 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咱也做不了。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1: 哎，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翻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灭火器。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

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B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动。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彭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彭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

0: 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辛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1: 嗯，
0: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0: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1: 停不下来。
2: 嗯，哇，这粉儿太好吃了。
1: 嗯，
2: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 啊，
2: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0: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0: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
1: 嗯，
2: 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带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法啊。
2: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总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们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0: 嗯，
1: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实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嗯，5块多一桶。
1: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1: 嗯，
0: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2: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
1: 是吧？
2: 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
0: 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3: 嗯。还有你这个豆皮儿，
4: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4: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3: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4: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3: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煎到剁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鸟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

0: 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1: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啊，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0: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1: 堵着吃也行啊。
0: 嗯，
1: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0: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2: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0: 嗯，
2: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0: 嗯，
2: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0: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一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叫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手指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磷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1: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1: 哎哎，
3: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茬。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嗯，
3: 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是
2: 这就够了。
1: 对，
3: 哎。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嗯嗯，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啊、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嗯、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哎。
3: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
1: 行，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
0: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0: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嘿，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

0: 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嗯，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嗯，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嗯，你像春饼卷肘子，哦，
1: 是
2: 烙饼卷肘子，啊，那个火烧夹肘子，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嗯，再来点黄瓜条，嗯，来个炝盒菜，嗯，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嗯，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嗯，哎呀，哇，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哦，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嗯，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嗯，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嗯，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嗯，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哎呦，
1: 可不嘛，嗯，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嗯，
1: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十五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十五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2: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三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二十四十六十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7: 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
9: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0: 放弃吧章鱼博士，
11: 有趣的冒险，耶、
12: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5: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17: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18: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
17: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18: 话不多说，咱们打一下。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6: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啊特别的细腻，紧实饱满，
19: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呐、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6: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19: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6: 哎、
19: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6: 真香哎！
18: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17: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志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 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18: 不往里边垫的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9: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18: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呀、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这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6: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18: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17: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18: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

0: 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1: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
2: 嗯，
1: 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0: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
2: 嗯
0: 啊，今天呀、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1: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
2: 嗯，
1: 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
2: 嗯，
1: 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
2: 嗯，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2: 对呀、
1: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
2: 嗯，
1: 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3: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0: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3: 哎，
0: 我心里有准备。
3: 哎呦呵，
0: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1: 嗯。
0: 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3: 哎呦，太棒了！好，
0: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1: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3: 对，
1: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
3: 嗯，
1: 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
4: 给老姐们儿还得送一袋去，
3: 嗯，
4: 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3: 就是，
1: 哎、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0: 还送啊？
1: 是啊，再送吧。
0: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3: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
0: 嘿，
3: 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不错，
3: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3: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冲您这个方案，
3: 嗯，
0: 我呀您认了，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3: 哎呦，
1: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3: 哎
1: 呀，太好了！
3: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
1: 嗯、
3: 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
1: 嗯、
3: 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5: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3: 100块钱四只，
1: 对，
3: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3: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3: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3: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啊说的非常对。
3: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4: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1: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3: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3: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4: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
1: 嗯，哎，
0: 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哎，咱们切成小块儿，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啊，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哎，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哎，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这么啃，嗯，吃的那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啊。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
0: 嗯，
1: 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
0: 料、
1: 哎，你看看，就这个、哎、这个鸭肉啊，
0: 嗯，
1: 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
0: 嗯，
1: 也可以往里放一点。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嗯，
0: 得吧，
1: 嗯。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
0: 嘿，
1: 嗯，
2: 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真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不行，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有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呀，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
1: 看。看看
2: 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来来，挺好的茶呀。
1: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不能带你，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好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4: 是吧？
3: 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儿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了？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渐变焦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3: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检查？
3: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困扰。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3: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3: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3: 深有同感，深有
4: 好。
3: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3: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6: 配的是这个毛直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年终淡季，错峰装修优势多。
2: 水师啊，包括咱们这个施工队伍，他的这个排期没有那么满。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装修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福利和优惠。
1: 广样板间，定风格看设计。
3: 整体我们东线上做了3套回游东线，
4: 空间当中呢是完全没有阻挡。
3: 有包包的展示，有化妆品的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包括衣物的一个收纳空间。
1: 工艺辅材主材全线升级。
2: 咱们用的砖啊都是这种大砖，就这种全瓷砖。我们现在这个电线呢也是全面升级了，没有那种卤化物的，对人不会造成那种很强的那种伤害。有一款门我们就升级为这个固态静心板，主要是以无机物啊盖物质啊为主的。
1: 生活家家装攻略，错峰装修省钱又实惠。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高温酷暑的天气，大家连门都懒得出，但此时也是定装修抢福利的最佳时期。到底怎么回事呢？各位，咱们一探究竟。
2: 这种错峰装修呢，商家呢因为到年终了，也就会做一些适当的盘点，下半年他也可能要推新品了，所以说很多的这种建材类的产品啊，包括一些电器类的产品，做一些年终的一些促销。那这个时候我们去买这些材料了，或者是这个去装修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福利和优惠，也能帮各位业主呢也省一部分的装修资金。
6: 错开旺季之后啊，咱们这个设计师啊，包括咱们这个施工队伍啊，然后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排期没有那么满，腾出更多的时间呢给咱们这业主进行这个服务。不管是说您这个方案的沟通，还是咱们整个一个施工作业，都可以更加的这个有条不紊的这个进行这个推进，方案的沉淀呀，包括施工的沉淀会做得更好一些，更精英化一些吧。
2: 7月份了，天气也比较炎热，晚上相对是凉爽一些，就当出去遛弯了，你可以到家装公司展厅逛一逛。我们也适当延长了我们晚上的这个营业时间，我们凡客也做了一个我们这个夜宴的一个活动啊，这晚上专门推出的专场，让给业主提供更多的便利，逛逛展厅，看看工地，看看材料，跟设计老师去沟通一下，这样也不耽误您第二天白天上班。
1: 错峰装修，设计师时间充裕，工人档期宽松，建材优惠福利多，可节省不少开支，且工期更为可控。如果您计划这个时候装修，别着急，选装起逛展厅也不能盲目，先看看样板间，体验体验。
3: 今天我们要看两套样板间，第一套的话是咱们这个单身贵族的一套样板间，这一套的话整体是一套黑白灰的一个色调啊，看起来更精简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的话，可是单身的一个优质男性，因为单身一个人他做饭其实很少很少的。我们把整个客厅打开了，做成开放式的一个厨房，做了一个 LDK 的一个形式，这样增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性，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感。然后包括平时吃个早餐看个电视，看个新闻，很好的一个互动性。
5: 而且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是完全没有阻挡的，
3: 对，
5: 没有刻意的把各个空间的给它完全的隔离开。
3: 是的，
5: 这也体现出我们一个人相对来说在这个空间当中呢自由自在，
3: 对，
5: 没有那么多的束缚。
3: 没错没错，整体我们东线上做了3套回游东线，一是围绕的这个岛台的回游东线啊，让我去拿吃的，然后包括去洗水果，然后在这边吃个早简餐，很方便。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客厅和卧室的一个回游东线啊，虽然说这样没有了阻挡，但我们也做了一个电视背景墙，起到了一定遮挡性，又有隐私，又有平时比如说东线我起来早上起来直接去厨房去做饭，或者直接去洗手间我要去洗漱，都很方便。
5: 虽然我们前面强调的这是

0: 单身公寓啊，
1: 对的。
0: 但是我发现这个宠物可不少。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考虑年轻人都爱买买买啊。
0: 对，
1: 首先衣物或者展示物或者酒品，我们都要有相应一个收纳空间，让它把整体东西收起来了，这样才能展现出第一点整体空间的显大性啊。对，因为我如果哪儿都很乱，这一进来哎没法看了，我们做的再漂亮它都不管用啊。所以说我们综合考虑，第一是我们整体的收纳能不能装得下啊，我们要把它所有的兴趣爱好包括日常日用品我们都要给收纳起来啊。比如说就像这侧西斜朝东线的所需要的东西收纳起来，包括它处理一些简餐的，因为年轻人他可能做饭很少，但是大部分做的就是简单烹饪，买一些速食的，我们蒸箱烤箱这样去处理一下就 OK 了。包括一个嵌入式冰箱，就为了让这边看起来更精简，包括旁边的酒柜离吧台很近，拿的这个饮品过来调制一下很方便，然后包括整体电视收纳空间，它里面其实好多这种玩具啊，包括它一个游戏机都能收纳起来，包括做里侧的整体衣帽间，精英男士嘛需要多的衣服，然后包括电竞房它的手办，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个电脑用具啊，还有一些它锻炼用的东西，这些通通都要能装得下，包括到卫生间的一干湿分离，我们做干湿分离还要做一组柜子，能把它日用的这些比如说像洗衣液啊，包括厕纸啊，这些都能收起来，这样才有未来更好的一个环境感。
2: 单身贵族样板间主打简约个性，开放式餐厨客布局，方便好友小聚，全屋配备隐藏式收纳系统，独立电竞健身区域及步入式衣帽间，并融合全屋智能与隔音工艺，兼顾独处休闲与社交收纳等多重功能，契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需求。
0: 现在呢，我们又是来到了第二个样板间。
1: 没错，
0: 这属于二人世界。
1: 没错，新婚小两口，
0: 风格就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有了女性的加入啊，我们整体的风格显得更柔和了。
0: 对对对，啊，温馨。
1: 对，我们这个的话，因为是两口人居住，刚刚结婚，也没有打算要小朋友的一个过渡空间啊，所以说也是把两居室改成了一居室，带了一个独立一个衣帽间啊。女士嘛，爱美，刚结婚啊，肯定要很多的衣服啊。打扮这些啊，
0: 所以这个除了储物之外呢，还有展示。
1: 没错，有包包的展示，有化妆品的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包括衣物的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包括跟我们上一套样板间还有比较雷同的一点的话，就是客厅也是年轻人做饭还没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空间感，
0: 开放式。
1: 对，我们所以把这个客厅、餐厅，然后包括厨房，包括现在衣帽间整体打通了，这样的话显得更大一些。这一套整体的空间跟上一间完全不一样，整体感觉很柔软啊，颜色很亮，因为我们用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奶油风，上一套可能是现代极简风，它颜色偏暗，是因为这一套有女性的加入，我们要整体更柔软一些。然后我们在功能上也做了一些区别，因为之前一个人住可能卫生间不需要干湿分离，像我们这一套就打造成了干湿分离的一个，外面有人洗漱，里面可能有人洗洗澡啊或者上厕所，它不冲突。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个电竞房，现在是为了女性给让出来当做衣帽间。
0: 对，
1: 然后之前的电竞房有一点小的运动空间，但是男士女士他也有一些需要运动的空间，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留在了一个阳台啊，
0: 做了一个瑜伽呀，
1: 哎，对啊，晒晒太阳很滋润，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区别点。所以来说，对于不同的客户、不同的群体，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样板间一个规划。我们来带您观看我们的七宅一生样板间，能真正探索到您的一个需求点。
2: 这套二人世界奶油风样板间，采用低饱和暖调配色，整体柔和治愈，客餐厅一体设计，有效拓宽了活动空间。大容量收纳系统可满足双人储物需求，厨卫动线流畅便捷，细节处兼顾新婚小两口的日常起居与运动需求。
3: 啊，因为凡客主打是个性化整装嘛，也是咱们帮助业主去实现这个多快好省，实现个性化的这样一个装修的这样一个需求。从设计上，我们提供这种免费量房啊，免费这个出户型规划啊，免费报价这样的一个服务。从这个施工上，我们现在特别升级了我们的一些辅材产品，电线和这个线管也都做了升级，包括像这个主材，刚才提到了，因为厂家也要换季嘛，他们也会推出一些优惠活动，所以说我们很多这种产品都做了一些免费升级，比如说原来是常规尺寸的这个瓷砖，我们现在免费升级为这个超大尺寸的，方方面面都有这个。

0: 四面墙我们都刷，直接刷到底。
1: 辅材环保尤为关键，能否有保障？
0: 我们现在这个电线环保，低烟无卤，普通粒子粉它不耐水发霉，容易受潮反碱
2: 长斑，
0: 所以现在咱们大多数用的是耐水粒子。
1: 主材品种多，选择困难怎么办？
3: 木门它越厚啊，它隔音、
0: 隔热
3: 保温的
0: 效果越好。免费升级的呢是新三层实木地板，是把胶全线升级为 DMI 生态胶。
1: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装修未动，设计先行，结合自身居住痛点与审美偏好来逛样板间，亲身体验一番后再做决定，装修啊就不会那么盲目了。当然好的设计有了，如何落地也是您需要考虑的问题。
3: 为业主呢提供了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这方面呢确实很是贴心。那么在施工方面呢？
4: 施工方面我们确实也有这样一个免费升级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房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一个施工工艺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我们在与时俱进，虽然说对于我来说可能增加一些成本，但是我们会作为优惠回馈给咱们消费者，就是工艺升级但是价格不少，是这样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升级的一些这个工艺，就包括像这个瓷砖玻璃法啊，这个已经基本做到了一个普及，然后包括像这种海棠角的这种处理呀，墙面这种开裂的这种处理呀，以及管道的这种静音的这种处理，包括像这个水管的这种保温啊等等这种处理啊，然后这个是说我们的工艺的一个升级啊。除了说这个就是一些升级的这种工艺，那么还有这个16项的这种工程项目增配，我们也是免费作为这个优惠赠送给大家。这些项目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一般的这种家装公司或者说这种整装公司，它都是叫做个性化项目，就是您需要单独花钱去购置的。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呢，发现这16项目是大多数业主都需要去这个购置的。那我们就想说，为了减少说咱们业主的一些困扰，或者说提升咱们的一个购物的这样一个体验，我们减少这些后期04的加钱这些项目，我们就统一给大家含在我们的一个优惠当中，就送给大家了。比如说这个像地砖的这个通铺啊，这个很多都业主都需要嘛，这样的话家庭可能更美观。包括像这个厨房的阳台，咱们正常是刷这个乳胶漆的，但乳胶漆确实如果说您这个下雨是吧，容易去这个这个淋坏了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为了说给业主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现在也是免费升级为这个瓷砖这种铺贴，不需要您再额外单独花钱。
3: 有关于这个工艺工法，尤其是在施工方面的这些工艺的升级，员工您带着我了解一下。
0: 好，
3: 工艺工法如何升级？到这儿一看便知。
0: 对，你像我们现在呢有一个8大工艺升级，你比如说我们的瓷砖薄贴法工艺，咱们普通的贴砖呢用的都是水泥砂浆去贴，水泥砂浆贴砖呢它又有优点又有缺点。水泥砂浆作为一个比较传统普通的这种粘结剂，你贴普通的瓷砖是没有问题的，
3: 没问题。
0: 如果你像你家里的这个砖，比如说是那种小砖，300×600的呀，330×450的呀，这种小砖用水泥砂浆贴没问题，只要你调配好比例，这个就不会出现轻易出现空鼓脱落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这个砖啊，它得提前泡水，都是陶土砖、半瓷砖，它是吸水，那所以说它得泡水。
3: 它如果不泡水会出现什么状况？
0: 本身这个材料它有一定的吸水率，不泡水，这个你贴在水泥砂浆上面，它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分吸出来了。
3: 吸出来之后，它的水泥砂浆就粘性就没有，
0: 粘性就没有了，那瓷砖就容易脱落，就容易掉砖。所以说它得泡水，得还得泡透了，保持这个瓷砖的水分和水泥砂浆水分一致，这样呢它水分同时挥发，就不会出现这个脱落的情况。
3: 对，
0: 但现在呢咱们用的砖啊都是这种大砖，就这种全瓷砖，400×800、800×800的大砖上墙，那这种砖它不吸水啊，它吸水率是小于等于0.5%的，你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你用这个砖往上一贴啊，一个是它粘不住，另外一个瓷这个水泥砂浆里的水分呢它挥发不出来啊，它不吸水嘛，挥发不出来，时间长了容易空鼓啊，就容易脱落。所以呢现在啊贴砖咱们就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去贴了，它就是这个就是薄贴法工艺了，而且贴出来的它比传统的水泥砂浆呢贴的厚度要薄，节省更多的空间吧，而且瓷砖粘接的也牢固。这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往墙上粘一个东西，我们用普通的那种比如发泡胶或者是那种比较厚的。

0: 用双面胶去粘、嗯、那可能不一定能粘得牢，时间长就掉了、
1: 嗯、
0: 但如果你用很薄的那种，比如说那种什么背胶，一粘它粘得非常牢固，接触面越大而越薄，粘得越牢固。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管道静音工艺，以前包下水管很多是拿那个红砖去砌、
1: 嗯、
0: 现在不是不让用红砖了吗，是用轻体砖砌，但是轻体砖有个缺点，就容易开裂，我们都上钢丝网进行加固。
1: 对
0: 啊、然后呢那以前包下水管咱们可能就是里边塞点隔音棉就完了，
1: 但那隔音棉可不环保。
0: 对，隔音棉不环保。另外一个就普通的这个隔音棉啊，它这个隔音效果一般，它管道震动啊它还是会产生声音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哎，先贴一层这个黄金阻尼静音贴片。这个贴片呢，它是咱们汽车里用的隔音材料，哎，它能这个减少这种震动声音的传导。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包一层静音棉，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做到双重的隔音效果，降噪能达到80%以上，而且我们是竖管横管都包。哎，这个也是咱们现在的一个工艺升级、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防水，原来防水咱们只是说哎洗澡的那个区域我们会刷一个1.8米的高度，其他地方不刷，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墙面容易渗水，哎，容易反潮，那外边的墙皮就脱落发霉了。现在呢，哎，咱们是整个卫生间四面墙我们都刷，而且我们这次工艺升级是墙面的防水直接刷到底，哎，这样呢彻底隔绝潮气，哎，这样的是咱们的免费的一个工艺升级。
2: 对水电、防水、墙面、瓷砖铺贴、管道隔音这些隐蔽工程进行优化升级，可以说将隐患降到了最低。当然，工艺升级只是其一，材料啊也得跟上。
0: 辅料我们也是做了全方位的升级。
1: 是的，
0: 辅料呢，一般来讲很多人他不关注，他觉得这个电线啊、水管啊、什么腻子呀、防水啊这些东西，哎，用一般的就行了。实际上来讲，越是这些不起眼的辅料，你越得用好的。
1: 嗯，
0: 这样呢，咱们才能长时间使用不出问题。你像这个电线埋在墙体里边，一用就是10年、20年，甚至30-40年，咱们就不会轻易动它。现在家里电器又多，电负荷又大，
1: 对，
0: 你要线路不好，那时间长了就出问题了，
1: 留下安全隐患。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电线呢也是全面升级了，国家电网专用的电线、
1: 嗯、
0: 这个电线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它是这个环保，
1: 低烟无
0: 卤，就电线啊它在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浓烟，传统的电线，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浓烟对人体是有害的。
1: 没错，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哈，真正你说这个火灾现场
0: 对
1: 致死率更多的其实是烟，
0: 有毒的烟，哎，窒息而死。
1: 所以我们这个低烟无卤电线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第一个无明火，
0: 没有明火，
1: 它不助燃，
0: 对，
1: 明火一拿开
0: 一离开它就灭了，这是一个。
1: 第二它冒出来的烟是没有那种
0: 没有那种有害物质，没有那种卤化物的，哎，对人不会造成那种很强的那种伤害。而且这个电线本身它也阻燃啊，而且呢线这个线径啊它也是充足的、
1: 嗯、
0: 你有的公司它给你用的那个电线呢线径都不够，
1: 线径不够的话它相当于什么呢，它不稳定了。比如说你这个电流这个负载过重，
0: 对，
1: 它如果这个线径够的话它可以承载，
0: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缺斤短两，
1: 缺斤短两之后就是更容易着火，
0: 更容易着火，容易熔断啊，这是电线。当然还有啊，比如说我们的腻子也是、
1: 嗯、
0: 腻子现在也是全线升级了，大家用的呢是防水腻子，而且是环保等级特别高的。这个咱们普通家里的装修啊，很多人关注乳胶漆的环保，但是没有关注这个腻子粉的环保。腻子粉如果不环保，你乳胶漆刷的再环保也没用。
1: 是，而且腻子各位，我们都知道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六面嘛，
0: 对，
1: 顶面、地面，还有就是墙面。墙面其实更多，它如果不环保的话，您可以想想看，这腻子一般都是刷两遍嘛，
0: 腻子至少2到3遍、
1: 嗯、
0: 对吧、嗯、腻子它不光是起到一个墙面找平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遮盖这个原有的这种墙体，哎，并且呢这是以前传统装修用的腻子都是普通腻子粉， 对吧？普通腻子粉它不耐水，稍微屋里要潮湿点啊，有点潮气啊，这腻子粉呢、啊、就容易发霉，容易受潮反碱，对，导致这个跟墙面脱离，就是出现脱落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咱们大多数用的是耐水腻子，就有一定的隔潮性。你在腻子粉里添加了这个天然的这种植物胶啊等等，它既环保，而且呢又防潮，
1: 稳定性更强
0: 啊。这就是现在啊我们的这个腻子粉的一个升级。当然还有其他的辅料，比如说龙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格布啊，哎，比如说我们的
1: 水管啊
0: 板材啊等等，就升级的产品很多。
1: 看完了这个工艺和辅材，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主材了。主材这也很重要，
3: 哎，那相当重要。这个首先说是主材什么概念呢？主材就是说您家里边这个其实一些表面的一些饰材啊，就是能够进入家门第一眼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地面，咱是
1: 地砖
3: 啊，或者是地板、
1: 木地板，
3: 哎，然后这个墙面是这个乳胶漆，是吧？
1: 木门，
3: 哎，木门啊，然后包括像咱们这个厨房啊，然后这个橱柜啊等等，然后包括这个卫生间，
1: 对，
3: 那这些配置都属于叫做必备的这种主材这种项目啊，也是相当于房的整体的一个皮肤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房客主打叫好家装嘛，好家装什么概念？就是说你要真正的好，你材料得好啊，
1: 对
3: 吧？第一，我们尺寸可以免费升级成更大的，因为有些这种户型它比较大，它需要更敞亮的一些这种铺贴方式，或者说这种瓷砖的这种规格，所以说我们免费升级为这个600×1.2米，或者说750×1.5米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包括这个地板普通的这种全化复合，然后可以升级到这个3层的实木复合的这样的一个地板啊，然后以及咱们这个木门，从常规的木门也可以现在去免费升级到这种加厚的这种实木复合的这种木门，以及像我们这个整体厨房啊、整体卫浴啊，都会有一些这种大牌产品的这样一个就是免费升级的这样一些活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装修的一个便利和实惠吧。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主材区，
1: 对，
0: 我们主材也进行了一部分的升级。我们的木门啊，现在我们都升级了，厚了一点，
1: 原先的都是3.5的，
0: 4公分
1: 四个的，
0: 对，
1: 然后4.5的，
0: 对，我们现在是标准的就是4.5，然后现在我们还升级到就5公分厚的木门了。
1: 因为那个木门它越厚啊，它隔音
0: 隔热
1: 保温的效果
0: 越好，而且那门的造型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升级。原来就是我们是以这个平板的这个造型为主，现在呢增加了很多这种凸凹造型的门，有的业主要选什么中古风啊、复古风啊，他对于这个门的造型有要求，所以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些在套餐内可选的不用加钱的带造型的这种实木复合烤漆门。然后呢门的五金我们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包括门锁的样式啊、合页啊这些，包括咱们的这个都是磁吸静音锁，包括我们的这种静音的这种合页，也给大家做了升级。并且你看门的这个材料也是一部分的升级，那我们更加注重环保性。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一款门，我们就升级了这个中间的门芯板啊，从这个传统的桥动力学门芯板，我们先给它升级为这个固态静芯板。固态静芯板呢，它也是一种新的合成材料啊，就是主要是以无机物啊、钙物质啊为主的，加上少量的这种 ENF 等级的环保胶，那这样整个家里的环保就更高了。
2: 主材除了木门升级以外，地板也同样进行了升级。
0: 那以前我们用的地板呢是这个进口强化，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实木复合地板，
1: 是，
0: 对，但是普通的实木复合呢满足不了大家现在的要求。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的呢是新3层实木地板啊，也是实木复合的一种，但是它是三层结构呢，它用的胶就更少，而且我们现在也是把胶全线升级为 DMI 生态胶，这样呢它是没有这种甲醛释放的，能达到 ENF 等级，也是咱们新国标最高环保标准，这样的话呢咱们业主就可以放心去使用了。而且款式和花色我们也做了调整，比如说这个奶油风啊、原木风啊、中古风、复古风啊，这些地板要跟它匹配，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款式花色的更新，你的地板、你的定制、你的家具就能更好的融合和搭配了。
1: 逛了一圈回来啊，这个发现啊，这次这个优惠力度还真是不小，但业主呢还是会有两个担心，一个是资金安全，一个是这个装修价格。
3: 资金安全呀，这个更不用担忧，凡客家装跟支付宝做的这个资金存管的服务，那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举措。在我们凡客装修了，您不得打首期款吗？但这首期款不是直接给到我们凡客，而是存管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什么时候您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施工验收合格之后，然后那钱才会打给我们，这就避免了说我们说极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经营的一些问题，
1: 经营不善全款跑路。
3: 对，那这种情况您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钱还在您自己的账户上，
1: 卷不了，
3: 卷不了，相当于其实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了。这个就是说最大的一个保障，咱们业主可以选择凡客是一个定心丸。我们呢现在这样一个装修价格现在也比较透明，因为凡客是推出了几款套餐，是分别针对不同的这种消费人群，然后去做的这样一个档次的一个划分呢，主要就是体现在咱们主材不同的这样一些产品的选择和规格上面，然后这也是丰俭由己啊。然后我们主推的现在就是这个13.88万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因为它也是符合大众的消费的这样一个能力和它的材料的品牌和它的款式的一个选择一个需求，基本上就满足于大众消费群体或者说中高档消费群体，然后品质家装这样一个需求，然后能够拎包入住。13.88万是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报价，当然根据您家的房屋的这个面积的不同啊，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这种增减项，最终我们的这个家装顾问会给您算出一个精准的一个报价。反正您就记住，在我们凡客家装，如果说您要实现一个拎包入住，从硬装到家具软装都涵盖啊，我们的这个均价基本是在这个20万啊以内，大概这样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装修整体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除了资金安全以及保障之外呢，更担心的是售后扯皮。凡客在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功课？又有些什么样的保障？
0: 你看，以往咱们要去找这个装修公司去装修，设计是家装公司设计的，施工家装公司施工的，材料业主自己买的，到时候就容易出现扯皮的情况。举个例子，你家里的瓷砖贴完了，哎，瓷砖裂了，到时候你说谁的问题？这瓷砖的问题呢，还是工人师傅施工的问题？有的时候就得扯皮。你现在呢，都是由家装公司来提供的，那你就不存在扯皮的情况，那就是你家装公司的问题。在施工现场的这种管理方面啊，包括设计方面，我们都有严格的要求。你比如说设计，前期设计师设计完方案了，有公司专门的这个工程团队来对图纸进行审核，确保这个图纸是不出问题的。然后呢，在现场施工交底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二次审核。然后在现场施工的阶段呢，每个工地咱们都有工程管家，还有这个监理，还有总经理去巡检，包括现场还有这个 AI 云监理360度摄像头啊，实时查看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有关键的节点验收，还有36项杂物设，就能保证咱们的施工质量稳定。施工质量只要稳定了，也就不容易出现那种所谓扯皮推诿的这种情况了。并且呢，我们还有比如说双总巡检、总裁热线，也能保证后期的这个质量问题。而且在施工期间，我们有专属的客户服务群，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直接在群里去说，马上就有人出来去给您解决。凡客啊，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来做的，像基础施工啊，这个主材我们延保到2年，水电防水通通给您延保到10年，这样呢咱们业主住的就更踏实。
1: 有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和保障哈，业主呢可以放心的装修了。还有些什么样的专属福利吗？
3: 还有这个额外的一些这个装修豪华大礼包还赠送给大家，包含了家具的这个大礼包。那家具我们赠送了价值2.6万元的这个成品家具，我们还会赠送您这个一定面积的这个定制家具。而且如果说您这个成品家具不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置换更多的面积的定制家具。像我们这个软装大礼包还包含了这个全屋的这个窗帘和这个灯具。定制大礼包我们免费赠送的是厨房的这个烟机和厨房的这个灶具。那除此以外，我们到店还可以砸金蛋，赢取这个品牌的像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产品。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 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撒么撒么撒么，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0: 娟，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1: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2: 哎呦，
0: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1: 刚出锅，
0: 闻闻，
1: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1: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0: 看着啊，这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1: 鸡翅都没吐骨头
0: 啊，它肉掉了，
3: 骨肉。
1: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0: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3: 入口即化，
1: 来了，肉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0: 对呀、啊，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3: 啊，绝对香迷糊了。
1: 过年，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3: 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
1: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3: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3: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1: 哎、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1: 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1: 55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0: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太实惠了，
1: 是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
3: 好，
0: 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不是足，
3: 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3: 哎，你看上面有皮豆，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3: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3: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3: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3: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3: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

0: 榨韭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1: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2: 真烂乎，
3: 哎，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2: 不咸，味道合适，
5: 棒的，觉得香
0: 香，
2: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3: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2: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3: 有
2: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4: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3: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6: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块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6: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6: 其实是
0: 对，为什么要炸呢？
6: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那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 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嗯，哦，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
6: 哎，
0: 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
6: 嗯，
0: 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6: 哎，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
6: 嗯，
0: 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4: 米方儿，
0: 是的，
4: 配不出来，
6: 还真是。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嗯，
6: 啊，
2: 嗯。
5: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4: 确实好吃，
5: 清爽解腻，
6: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5: 通透。
6: 嗯，
5: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6: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0: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6: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出水当个下酒菜，
6: 哎，
0: 开一点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4: 嗯，
6: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6: 嗯，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6: 哎，
4: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7: 你看没有，
8: 掰着吃，
7: 哎，
8: 对，
5: 你看这肉丝儿，
8: 这样是
7: 得这么来，这样吃还行，
5: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1: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9: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5: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7: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1: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9: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0: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
9: 10多块钱，
7: 不到二十，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7: 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1: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0: 窍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9: 没问题啊，
0: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7: 嚯，
0: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9: 这肯定是火腿。
7: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0: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7: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0: 嘿，
7: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9: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7: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9: 我不光看了
7: 啊，
9: 我还吃了
7: 啊，
0: 漂亮，
9: 特别香。
7: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8: 我道具呢？
0: 我真谢谢你。
9: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0: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天。
9: 怪它太好吃。
0: 确实怪它太好吃。
7: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9: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7: 刚才、
0: 是不是？
9: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7: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9: 韩大叔，给
7: 切着尝尝
9: 啊，没问题。
0: 还切点，切一根。
7: 就是这味儿，
0: 个果香味儿，
9: 对，
7: 就那股烟熏味儿。
9: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7: 哎，整块肉，
9: 这就是整块肉。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7: 哎，还真是，
0: 是吧？
9: 不是，
7: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9: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7: 哎，
1: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10: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不齁，
0: 哎，不齁，
10: 肉比较紧实。
11: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10: 好像有层次感，
11: 好吃、
10: 感觉特别好吃
0: 啊，
10: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1: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9: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0: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7: 没错、还真是。
9: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7: 哦，
9: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0: 了，知名度了，
7: 听说过，
9: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1: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9: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对不对？
7: 差不多。
9: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0: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9: 对对对对啊，在网
0: 上。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块。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7: 也不贵。
0: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9: 为啥呀？
0: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9: 啊，
0: 42.32块，看到了吗？
9: 就这么一根
7: 老火腿，
0: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7: 青岛
0: 的老火腿。
7: 咱们这多少钱啊？
0: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9: 哇！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9: 没错，
0: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9: 还是
0: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钱？
9: 10多块钱，
7: 不到二十，
0: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
5: 格来算的话，嗯，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
9: 嗯，
5: 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7: 淀粉多
5: 的价格，
7: 是，
5: 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9: 没错，
5: 这个，
9: 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5: 嗯，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40元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元，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7: 嗯，
5: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7: 哎，
9: 对
5: 啊，也是青岛原火腿，
7: 嗯，
5: 对吧，
7: 嗯，
5: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7: 不错，差
5: 不多，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7: 嗯，
5: 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
7: 猪肉，
5: 您看这肉粒儿
9: 颜色，
5: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
9: 对，
5: 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7: 肉泥做的，
5: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
7: 嗯，
5: 对比一下，
9: 嗯，
5: 好不好，
7: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5: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7: 对，
5: 咱切两片尝尝，
7: 来切两片尝尝啊，
5: 就感觉哎呀
9: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7: 淀粉肠是吧？
9: 特别明显，
7: 就是吃不出来什么肉的感觉啊！
9: 对对对，
7: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9: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7: 对，
9: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7: 没有，
5: 嗯，咸死我啦！
7: 嗯，
9: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7: 看看咱们这个，
9: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7: 对，不是，
9: 对不对，
7: 嗯，
9: 啊？而且
7: 上的色，
9: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7: 对，
9: 是鸡肉。
5: 你看这一块这肉，
9: 对，
7: 哎，
5: 的，
7: 这
5: 一
9: 那个，啊，
7: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9: 没错，
7: 哎，里边肉特别
9: 特扎实。
7: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9: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7: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5: 油啊什么的，
7: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5: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9: 嗯，
5: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7: 嗯，
5: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9: 哎呦贵，
5: 炸一个荷包蛋，
7: 嚯，
9: 哎，
5: 再抹点酱豆腐，
7: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5: 会不会吃吧，
9: 酱豆腐真是灵，
7: 嗯，
5: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7: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9: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
7: 哦，
9: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
7: 嗯，
9: 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元左右，
7: 差不多
9: 打完折可能在29元，
7: 嗯，
9: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40元，
7: 嗯，
9: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7: 哎，
9: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元，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7: 嗯，
5: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7: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5: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7: 嗯，
5: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7: 哎，
1: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40元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元，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 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9: 特强。
7: 因为什么？因为他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他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9: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7: 哎、
9: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儿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7: 哎，底味了。
9: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7: 哎，
9: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7: 嗯，
9: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7: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味道。
9: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在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7: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9: 对、
7: 啊，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9: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7: 非常
9: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0: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他那时候还能怎么做？
7: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炒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0: 激发出来，
7: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9: 没问题。
7: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9: 好，翻炒一下。
7: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0: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9: 真是的，
0: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9: 是的、啊，
0: 对吧？
9: 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7: 哎、
0: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2: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3: 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5: 好吃哎，
3: 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5: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3: 特别软糯
5: 糯的，香。

0: 香香的鲜鲜的、哎、
1: 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2: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嗯、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嗯，就糯糯的、嗯、香香的、哎、嗯，
1: 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0: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2: 嗯，还真是啊，
0: 是吧，嗯，好吃停不下口、哎、嗯，在家里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呢、嗯、就您自己做一狮子头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1: 哎、呦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嗯，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2: 你看我这身上这，哎呦，油
0: 炸完的
2: 油
1: 有点崩的，
2: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嗯、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1: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嗯、又吃不完。
0: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嗯、不仅好吃、嗯，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嗯、
1: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哦，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嗯，几分钟。
2: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嗯，太方便了，
1: 特别省事儿，
2: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哎、价格怎么样啊，嗯，
0: 哎，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嗯、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嗯、哎，一个套组，二三四五，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
2: 哇，这合下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嗯，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0: 哎，你们还高兴早
2: 了？哦，真的、啊、还有福利。
0: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2: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0: 准备好手机啊，
2: 我赶紧拿出来。
1: 他这么一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2: 我得赶紧准备好。
0: 哎，听好了啊、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嗯、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3: 哎，小云你好。
0: 哎，王经理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3: 嗯，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选料都是比较上乘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0: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3: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0: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2: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哇，那每一袋就才
1: 不到10块钱，
2: 快赶紧下单啊！
1: 对、哎、我也得来一单。那
0: 关键是又好吃、嗯、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4: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嗯，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0: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1: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黄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嗯，哎，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黄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0: 哎，哎，好，
1: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0: 哦，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1: 是的，嗯，
0: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哦，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1: 开袋试试，
0: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嗯，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哎，这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1: 确实是，
0: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2: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嗯，特别的美味。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哎，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1: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

0: 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2: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1: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软糯糯的。
3: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
1: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0: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5: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7: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
8: 口
1: 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8: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2: 哇，
1: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2: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1: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儿在里头。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大家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1: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也经过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2: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1: 没错，
3: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8: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1: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3: 没错，
1: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3: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 一百。

0: 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1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2: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1: 它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2: 很简单，
1: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3: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
1: 啊。
2: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1: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3: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4: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1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5: 哦。太幸福啦，
6: 过瘾。
5: 太软嫩了。
6: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7: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8: 哎，这味儿真好。
4: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赶紧看，
3: 快，
1: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1: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3: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8赠2，平均1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1: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1个多小时吧。
1: 业余选手请作答。
3: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1: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1: 最少就得5步呗。
2: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1: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3: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
1: 产品。对呀，来来来，快，
3: 红烧牛肉，
1: 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3: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1: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
3: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倒出来吧，咱尝尝。
1: 哎，哇，好大的块儿啊！
6: 哎呦，这大块儿，嘿、
1: 嗯！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6: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1: 嗯。
6: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1: 嗯。
6: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1: 哎，它不好的话，它得深、
6: 哎、对，
1: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
6: 嗯、
1: 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6: 也
1: 不
6: 好吃。
1: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6: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1: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6: 嗯，
1: 我吃这块。
5: 嗯。嗯，太软嫩了。
6: 哎，
5: 嗯，
6: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1: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6: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1: 我跟你们说啊，这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6: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 嗯，好不好吃？
6: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 太好吃了，
6: 嗯，你看你还
1: 哎，我要喝口汤，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6: 那可不，
1: 太贵了，是吧？
6: 嗯，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6: 嗯，
1: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6: 吃不起。
1: 吃不起是吧？
6: 吃不起，太贵了。
1: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6: 嗯，
1: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6: 嗯、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1: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6: 那可不
1: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6: 看着挺着实啊！
1: 啊，上面是
6: 哎，
1: 面部
6: 肉呢？
1: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5: 嗯，
1: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6: 赶紧赶紧看！
1: 快快快快快！
5: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6: 这一块肉吗？
1: 我的天呀！
6: 赶紧拿勺捞了！
1: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6: 哪有一块？
1: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啊！
6: 嗯，
1: 摄像老师对吧？
6: 嗯，
1: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5: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1: 哎，
6: 哎，看看咱们。
1: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5: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1: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6: 嗯，
1: 能看到大小吗？
5: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6: 一块顶两块了。
1: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6: 哎，这些都是赠的。
1: 关键是，这是量，
6: 嗯、
1: 我还没说价格呢。
5: 嗯，
6: 哎，还真是。
1: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5: 面条算一块，他28，
1: 你多算点。
6: 嗯，算2块。
1: 行，我
5: 27，
1: 我算25，行不行？
6: 好，可以，
1: 够多的了，打得富裕啊。
5: 嗯，
1: 我们今天的套组
5: 有几包？
1: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6: 嗯，
1: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八，
6: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1: 赠，十，韩大厨，
5: 哇，
6: 不到20块钱，
1: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5: 嗯，
1: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3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6: 嗯、
1: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贵。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

0: 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2: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2: 盖点微波炉。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2: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2: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喂。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煨，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2: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3: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3: 对。哎，这味儿真好。
4: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4: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4: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5: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6: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7: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0: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6: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6: 杂味儿，
7: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7: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7: 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1: 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6: 没错
1: 吧？
7: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7: 高温
1: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

0: 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2: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上一浇，
2: 往上一浇，哎呦，
1: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0: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价格随便吃。
3: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望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今天咱不吃大鱼大肉，也不炒不炸，咱们来一碗山海中的美味，既有山里的宝贝，又有海里的鲜美，关键是我们能吃得非常饱腹，等于是饭菜一锅的，而且这个控糖人群是特别喜欢的。
2: 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山海一中鲜，里面有个好东西呢，它饱腹作用比较好，主要是控糖的作用非常好。
3: 这一类食物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含有蛋白质，含有膳食纤维，大家吃起来呢口感又很好。而且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控糖小妙招，它不拘泥一种食材，只要咱们在吃饭的时候遵循这个小妙招，咱们的血糖就能更加平稳。
1: 蒋大厨，那咱们先从海里的来还是山里的来？
2: 海里的来。闻一闻，看一看，
1: 这俩不一样的吗？
2: 这两个海里面的海带有什么区别？
1: 吃海带我可专业。哎呀，这味儿挺冲啊，
2: 是不是？
1: 这个就没什么味道，海的味道我知道。
2: 对了，
1: 都是海带，那为什么一个腥味比较大，而另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味了？
2: 这个没什么异味了啊，这个里面加了点白醋泡了一下。
1: 哦，这么管用啊！
2: 哎呀，非常管用。那你看颜色虽然是一样的，闻的味道不一样了。泡好了以后，我们开始上火。把这个海带焯个水。
1: 白醋泡多久合适？
2: 我们用的是刚制的海带盐，泡发的时候就把醋下下去。我们这个稍微烫一烫，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1: 浅焯一下就行，因为一会儿我们是要炖汤的。
2: 对了，这锅水不要倒。
1: 不要倒。
2: 不要了，继续用，加几片生姜，来点葱，再来点料酒，一锅鲜的鲜下锅了。我们稍微焯个水，就把里面的杂质去掉。第二个吃起来会更加的清香。
1: 这个山海鲜呀，有一个关键食材是沙老师带来的，他说这个食材是一个控糖法宝。为什么这么叫它呢？
3: 这个食材吃完以后呢，我们的血糖就不出现特别高的高峰，可以使得胰岛素不用大量分泌，而且呢没有脂肪的合成，血糖更平稳。
1: 明白了，一会儿我们再告诉您这个好食材是什么。我看这个排骨焯好了。
2: 这个排骨的话浅浅的焯一下就可以了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我们用温水稍微再洗一洗就可以了。我们锅中稍微来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1: 好，把排骨放进去了。捞出来的排骨还是得吸干水分。
2: 对，吸干水分。我们做菜不但要有营养，也要好吃啊。
1: 对，这煎这步是什么目的呢？
2: 是它表面呢有点香味了炖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香了
1: 是的，而且久炖不散了哈，颜色也好看了。而且吃同样的东西，我们只要注重一个顺序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话，这个顺序还是蛮重要的。今天之所以在前面加了一个汤，是因为我们这道菜是含有一个汤的哈。好，我看这个排骨煎得怎么样了。
2: 有一点小的焦黄就可以了。
1: 好，
2: 把它放入砂锅中。
1: 排骨可别煎得太熟，你看中间肉还是粉粉的哈。
2: 对，
1: 就是表面有点焦壳就可以取出来了。
2: 下面我们加入温水，
1: 加到多高呢？
2: 加到超过排骨的4尺。
1: 汤给多点，因为这是一道汤菜。
2: 对，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控糖食材现在放吗？
2: 要等一等。
1: 要等一等，先炖肉哈。
2: 对，那个一放进去的话就天底散花了，就烂掉了。对，好，放两片生姜再两个小葱好，再加一点料酒，盖上盖，先炖40分钟。
1: 40分钟以后再放其他的配料。
2: 再放其他的配料。
1: 好的，那我们静待40分钟。
4: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5: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或者酒精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4: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红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 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5: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4: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5: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4: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5: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

0: 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哎，
2: 我看看，汤还是很成，哎，有一点出来肉汤的感觉了哈，
1: 对不对？
2: 但是还是清汤为主。
1: 对，以清汤为主，因为我们的火不要太大。好，40分钟到了啊，40分钟到了，干嘛呢？
2: 放什么了呢？
1: 我们海带可以放进去了，
2: 鲜味来源
1: 啊，
2: 海的味道放进去，
1: 海的味道。还有一个什么味道呢？
2: 啊，
1: 桑的味道也要出来了。
2: 在哪里呢？
1: 在这儿。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控糖主角了，是吧？
1: 对，闪亮登场啊！
2: 啊，这个是需要提前预处理的吗？
1: 对，这个要泡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
1: 对，前一天晚上泡一下，然后摆到冷藏冰箱里面就可以了。过一夜过来，那个效果的话更比较好一点。
2: 哦，
1: 哎，
2: 好。其实这个食材我们很熟悉，夏老师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就是白云豆。
2: 嗯。
3: 像大家熟悉的豌豆，然后像我面前的红豆、绿豆、鹰嘴豆，我们统称它为淀粉豆。这些豆子啊，普遍呢含有丰富的淀粉，但是呢膳食纤维更加丰富，蛋白质含量会比较高。
2: 嗯，
3: 对于我们的营养健康配比呢更加均衡是有利的。
2: 唯一就是白云豆容易煮得比较硬，就是刚才您的一个方法就是先泡，是吗？
1: 对，先要泡，要泡足够的时间才可以。
2: 嗯，那然后煮要煮多久呢？
1: 泡好了以后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
2: 哦，
1: 这时候我们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为什么后加盐呢？炖这个排骨和白云豆的话，如果先放盐的话呢，肉就会比较僵硬的，吃起来就没那么酥烂了。加盐，然后盖上盖，再炖制10分钟。
2: 今天沙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一样控糖的好利器就是淀粉豆啊，这个淀粉豆里面有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当然最推荐的还是白云豆。想问沙老师，如果想代替主食的话，这些淀粉豆我们按什么比例来吃呢？
3: 淀粉豆属于杂豆类，也属于我们通常说的粗粮类，所以一定要注意一餐它的量不要超过整个主食的1/3就好。
2: 我看这汤也好了。
1: 对，
2: 哇哦，这个汤我现在已经闻到了山海的味道，果然是山海意中鲜呀！这锅暖暖的山海意中鲜就给您上菜了。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北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了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一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一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的到底牢不牢，开通明厨酿造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2: 外卖新规落地实施，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呢，商家要确保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签，以防在配送过程中食品发生污染。那么这一项规定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在午餐时间啊走访了几个外卖集中的放置点。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餐饮品牌都已经在外卖包装袋上使用了专门的封签，上面标注着安心封口贴等字样，还印有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
2: 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4: 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2: 到位，挺好的，
5: 食品安全做得挺好。
2: 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5: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2: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5: 就是
2: 起码安全，
5: 比较放心，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他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6: 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3: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7: 就这样送过来的，反正我拿到了就这样，
2: 打包系了个结儿，感觉就是送过来。
7: 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据说吧，人家工作一天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6: 对。
7: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过得去，看着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2: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
6: 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8: 对，你要放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3: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9: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呗。
2: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9: 对，
2: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9: 对，有的。
3: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7: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都没有，都没拒收。
10: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11: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现场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3: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12: 这个红的没带封签。
7: 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地儿，他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2: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3: 是，这边没有。
12: 再翻过来看看。
2: 他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
13: 我不知道他这个咋回事，他这个商家大商家。
3: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2: 没有那个封签吗？
13: 封签。
2: 就是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是吗？
13: 一般是我们用订书机是订好的，就不用贴那个，就只要拆了肯定包装已经坏了。
3: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7: 这个吧有点扎手，一般上下都有粘的那个。
14: 这边有时候还划点手。
15: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个餐烫的带烫的是不？
2: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再钉上，它也有空眼儿。
3: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2: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11: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钉书钉不能二次钉上去嘛。要这类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被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钉书钉你手一抠出来，把那旧钉再做重新钉一个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它改正。
2: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明厨酿灶，打开这个外卖品。 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名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名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6: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确实它正在做这个事情。
2: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名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
3: 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名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6: 名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10: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名灶的一个画面的话，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境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2: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名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名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0: 这天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吸吸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丁用？那么这种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0: 要说啊，这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16: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17: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16: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17: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16: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18: 救命！
19: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18: 或者被困人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狠劲点拽，
16: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自救。
18: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上深长，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越躺得越平，你可能我们就越不容易沉下去。
16: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17: 我看到啊，很多传闻就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边，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我们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这个。
18: 试试究竟所谓的这件福利背心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一试啊。
20: 效果是吧？
21: 有啊，
22: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21: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啊，我就沉不下去。
1: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啊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域，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 ，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1: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

0: 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1: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四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0: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呢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1: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0: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四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1: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两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元。
0: 哎，这已经是从10来万呢一路降到了3万以内了。说句实在话，车主张先生够仁义的。可是呢，双方啊进行第二次调解，这四名家长啊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更让张先生心寒的是呢，从始到终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歉的。每次啊都是民警打电话给家长，这家长呢才来派出所调解。张先生表示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他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了。
1: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0: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那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这也说不通啊。
1: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0: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重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1: 但是呢有一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额一共是2万元。
0: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

0: 万元。
1: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万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0: 孩子闯祸，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为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起火，最终报废了。
1: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金额是15万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1: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0: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1: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2: 你和那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
3: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2: 对，
3: 我的天哪！
2: 对，就这样子。
4: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2: 不是
4: 不能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5: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3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6: 你前面有2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4: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5: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4: 啊，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就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啊，保险公司就说，啊，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5: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4: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7: 就是多少？
4: 不低于70%的比例。
5: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6: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2: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6: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
7: 经过它下面，它会停下来吗？
2: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0: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儿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1: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人。至于这个彭先生，他的赔偿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2: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能把人吓出一身的冷汗。前些天，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突然之间遭遇一截钢筋，被碾压的钢筋拔地而起，直接戳穿了轿车的引擎盖。
1: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五辆车受损。
3: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4: 这个最严重的，这个
5: 是要人命了。
3: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怎么坏的？
6: 那边有一个凸刺。
5: 有一个凸刺是吧？
6: 对。
5: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
4: 对，
3: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7: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钢筋飞过去了。
3: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儿啊。
2: 下面要说的事儿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的一个凌晨，两名年轻的男子沿着街拉车门盗窃，当终于拉开一辆车的车门，这盗窃得手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其中的一个人呢，反而是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冲着街边的公共视频就跳起舞来了。
1: 哎，实际上呢，他们偷盗的也不是什么巨款啊，就是几枚硬币，外加呢几包香烟，但是当街跳舞这几个意思呢，这也太张狂了吧。这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8: 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9: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6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8: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4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9: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8: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10: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11: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8: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兴警方依法拘留。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

0: 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广袤山野藏着美丽的风景，同时也暗藏着凶险。有些人呢没做充分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冒险进入野山，最终留下的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惊险历程啊。陈先生呢就是一位徒步登山爱好者。2026年6月21号，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前往昌平区某山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登山之旅，没想到却差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请看《墨向野山行》第四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
2: 慢点，
3: 不要太多了。
4: 2026年6月22日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5: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4: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5: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4: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5: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4: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5: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觉得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4: 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5: 下午

0: 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1: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2: 你们说是蛤蟆哥。
0: 他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1: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2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当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0: 透过树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3: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员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4: 120车
5: 我觉得需要。
6: 好嘞，
4: 好嘞。
7: 木板
6: 帽子
7: 掉水了，
1: 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0: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3: 其实大家还是有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0: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就占用社会资源。
1: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8: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不光是专注于这消费维权和社会治理，更希望把精彩带进您的文化生活。为此啊，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了舞蹈进社区的地面活动。这第一次活动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与市民共舞。在这里啊，我们可发现了不少能人，这里有74岁的社区舞蹈团编舞达人，还有靠着跳舞健身最终康复的抗癌明星，现场啊真是卧虎藏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9: 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一起共舞。
10: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11: 大家好。
9: 国家级裁判接杀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意外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11: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细微的一张纸和一个钉书钉，都是由我竞赛团队以及竞赛长来做执行的。
12: 老师，这舞咱们在哪儿跳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这个位置？
11: 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然后以这个大屏幕为背景，然后录制的。
12: 当时想跟您问问，您站在这第几排了？
11: 哎呦，站在第一排。

0: 位偏一边 ，C 位一点点的位置，对对，
1: 穿了一个小白鞋，
0: 对，哦，就今天这一身，
1: 就是今天
0: 完美复刻。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嗯，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吴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啊，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如果穿这个鞋我不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
1: 可要说老师这换上舞蹈服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呢？咱也一起欣赏一下。

0: 这段视频来自于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北京站开幕式舞蹈表演《传承》。聚光灯下，老师也用舞蹈讲述着他多年以来的追梦路。
1: 延续下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全民健身、拉丁舞和体育舞蹈也是可以尽对可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的。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0: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建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文老师邀请。

0: 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1: 其实大众化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0: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好，来，
2: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对，
0: 笑，特别好，真棒，真棒。
2: 你的笑，哎，对了，
3: 这个分寸感和这小感觉拿捏的特别的好，真的。

0: 这样的舞蹈进社区的活动啊，我们还会继续搞下去。不光是因为在专业院团和社区之间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啊，发现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能人。其中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74岁的崔阿姨更是编舞达人，她的经历啊，真是叫人不得不佩服啊。
1: 您今年是高龄了，74，您今年准备的是哪一个？想给我们裁判老师还有我们展示一下。
2: 秧歌。
3: 哇！74岁的崔阿姨跳起着秧歌，可谓是游刃有余。采访现场，崔阿姨告诉我们：“可别小看咱这帮老年人，我们还能教拉丁舞裁判跳着中国舞呢。”
1: 黄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2: 可以
1: 可以。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2: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
2: 对对对。
1: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
4: 大领导。
1: 大领导，大姐姐。
5: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不管多艰苦，是吧，多累，一点怨言都没有。
6: 74，今年我今天从顺义过来的，我5点多起床，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年了，差不多
5: 20年了。
3: 20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7: 安全和水
3: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崔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儿，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崔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崔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0: 从事哪方面的？
1: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0: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崔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崔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刚健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崔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1: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儿展示的那个舞蹈，
2: 要结合武术，
1: 结合武术的舞蹈。
0: 自打从那开始，崔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崔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1: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2字，
2: 放弃，
1: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2: 心里长草。
1: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3: 他从腿到胳膊到肩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严重的。这里埋的针，这是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真的很了不起的。
4: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2: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5: 他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家长，我觉得他是铁打的，特别能干，
4: 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6: 所以说老了，但是我心不老，我愿意跟姐们在一
7: 起。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哎，
6: 真的，其实我吧，一到练着给他们吹胡子瞪眼，还有的呢，对。这队不能来，这队老师可厉害呢。
1: 咱也说句心里话，给他们说哭了我都不知道，委屈的呀，掉眼泪。
8: 因为我是原来是带兵的哈，结果没有人这么说过我。说我以后我自尊心非常下滑，就非常委屈。他马上还给我道歉，他说听说你哭了，因为那个崔老师酷爱，也带动的我们也锻炼身体啊，心情啊，各方面都是很受益的。
0: 崔阿姨有的时候都是几点回大家微信？
9: 半夜
0: ，
2: 你经常这种
3: 绝对行，到下半夜2-3点的
10: 时候，会队员今天请假，明天就要再排，
0: 那怎么办呢？
10: 所以崔老师就晚上就半夜排队
3: 行，
11: 他有时候自己排着排着都睡着了，
0: 握着本儿就睡着了，
1: 要成天噼噼嗒嗒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队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0: 但是也正因为崔阿姨对舞蹈太热爱了，这也给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烦恼。有些想对老伴儿说的话，崔阿姨自己不太好表达。
1: 她主要是怎么的，我这时间呢给她时间太少，顾不上理她，所以她就有点不太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对你这样，你看我带你玩好几，其实你带我玩，我也就跟做功课一样，我也陪她几天，让她高兴哈。
0: 那咱们也尝试跟崔阿姨的老伴儿聊一聊，
1: 电话你试试。
12: 我试试，
1: 哎，大哥试试。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是记者小崔，您会不会也希望说阿姨能把时间多留给您一点？您是怎么看待阿姨跳舞的呢？
13: 人各有所好，真的。我喜欢旅游，你瞧瞧，我那朋友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块到国内外去玩。还有真跟我玩啊！我告诉你，我直接都走了150-160个国家，南极、北极。他就为了跳舞，他好多地儿都不跟我去。他现在就即使这样，我都领他再走了，也走80-90个国家了。但我支持他呀。我早上起来多困，我都得爬起来，为了开车送他去跳舞去。
12: 就得开着车，得给老伴儿得送去，让他去跳舞。
13: 他现在得有车都不开了。弄得我们朋友聚会，我都不敢喝酒，乐在其中。将来你老了，你有了老伴儿，有了爱人，老了不要互相干涉，要老有所好，挺好，真的。
10: 有怨气，有怨气。我也有对他欠缺的地方。他虽说这么说，哎呀，他有他的玩，我也有我的玩法。实际上那是气话，你怎么得怨我陪他，是吧？
12: 如果对着我们电视机，您最想跟你爱人说一句什么话呢？
10: 哎呀，老伴儿，老伴儿，我是这么想啊，等我再跳两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陪你。有机会咱们俩呀，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国外去不了，在国内也行啊。咱也不买房，咱租个房，能去多长时间？这儿不好了，咱上别地再转转。慢慢的，我会陪你的，放心吧。
9: 这苏阿姨老两口子呢，虽然因为跳舞有过一点小矛盾，但是啊，真的挺让人羡慕的，都有着自己的爱好，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里呢，咱也劝一句苏阿姨，稍微悠着点，还是要保重身体的。要说这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员们啊，平均年龄都达到了65岁了，但是啊，岁月无法阻挡热爱，他们从跳舞当中都得到了收获。比如下边咱要说的这位魏阿姨，她收获到了健康，成了一位抗癌明星。到底魏阿姨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呀一起来听听。
12: 就在舞蹈界社区的活动现场，您可以看到在崔阿姨旁边有这样一位领舞的阿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的柔美。这位阿姨就是魏阿姨。2019年，他与东湖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联欢活动。代表东湖街道舞蹈队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献舞，是魏阿姨和众多队员们难忘的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阿姨，我们却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14: 那会儿走路
15: 啊，
14: 现在看不出来了，
12: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14: 现在就是锻炼的，但我现在每次跳舞都要带上护膝。
12: 您今天带了吗？哎呦，
14: 今天没带
12: 啊，
14: 每天都要带上。早晨这不是贴的膏药吗？
16: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15: 是什么癌症？
16: 宫颈癌。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治疗，就是先是治疗，能不做，因为那会儿还很年轻啊，那会儿才40出头，第三年体检就是2008年了，又发现有这种病毒，就癌细胞了，然后它已经就开始往宫颈里边就发展的深了，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得这么老粗啊，左腿啊走不了，疼啊。后来人说你就是因为衰老退化的快了。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啊，我也不能40多点这模样。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加强一下锻炼。
12: 从2006年抗癌开始，魏阿姨也尝试学习舞蹈，从原先的跳舞小白，再到现在能够自主的跳舞。魏阿姨说，她现在的康复跟舞蹈也是密不可分。
14: 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要那个跳半天的舞。我刚学的。
12: 哦，好啊。
14: 那个映山红。
12: 映山红。
14: 哎。啊，你有。来哒滴哒，噔噔噔噔哟，
12: 噔噔噔噔。采访中，魏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4: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15: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14: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儿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歇会儿吧，下回有活动。
15: 一说到在家想，
14: 立马就
15: 一说到下回有活动，下回有活动，
14: 哎呀，下回有。 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你假如说不管我儿子还是儿媳妇啊，一打电话，老妈你干嘛呢？哎呀，老妈不行，老妈上医院呢。你说我儿子儿媳妇肯定被心里边一下就提了起来了。哎呀，我妈怎么了？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我身体好了，高高兴兴的，我就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贡献。健康阳光的日子，他也快乐。我永远带给身边的都是微笑、
15: 快乐、
14: 快乐。
9: 看到魏阿姨的故事啊，我们也格外的感动。舞蹈这个爱好给她带来的不仅是健康，更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启，真的让人羡慕。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次参加舞蹈进社区活动的人当中啊，还有一批家长们口中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习特长样样都行，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他们就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孩子们。在活动现场，他们也特地给大家带来了原创舞蹈，叫《琼枝》，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舞蹈团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登上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亮相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那么孩子们平时练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刚一来到学校的舞蹈教室，学生们也向我们展示起他们的绝活。
1: 大家展示了那么多的绝活，肯定那些绝活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了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挑战的，就是这个主角，大家刷到了吗？墨鱼你们刷到了吗？
0: 前不久电视剧主角中女主角秦腔墨鱼名场面火爆全网，柔美身段掀起全民墨鱼挑战，短视频平台参与挑战数百万。
1: 今天咱们也邀请一下咱们八十中的这些我们漂亮的这个舞团成员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墨鱼好不好？
2: 古典舞里面的卧鱼也是来源于戏曲，因为我们古典舞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戏曲的身段。来，五六七八走一，
1: 哟天，
2: 对，可能就是一拍形成。
1: 方格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是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蹈类的动作，您如果在家要尝试的话必须要谨慎。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开始了，来，音乐起，
2: 尽可能的越慢越好，我们比一比谁最慢。
1: 比比谁最慢吗，老师？
2: 然后要稍微控制住，然后一点点找到地面，
1: 找到地面。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舞蹈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习和舞蹈爱好两手抓。不少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3: 就我刚刚经过高三，我参加了艺考和高考，这一年也是基本没什么机会来到舞蹈团。然后就是刚刚努力学习了半年之后，现在考完试了，终于能回到舞蹈团。舞蹈满分300分，我考了282。
1: 老师，我想问一下，282分这是一个什么？
4: 对于普高生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1: 天花板了。心仪的学校现在有选定了吗？
3: 我希望能上北京师范大学。
1: 去北师大。
0: 就在采访后，高考分数也已经公布。高三毕业的丁同学，文化课考取了600分的好成绩，结合他的五考统考分数，他以653分最高分，一举拿下了北京市2026年舞蹈类综合分数的第一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无论将来从不从事舞蹈行业，这都是他们坚守一生的爱好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5: 舞蹈团对于我来说，就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的归属感，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因为包括像我们团长，然后还有这个高三的丁姐姐，还有我们同学，就是我们都觉得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1: 你怎么看呢？
2: 我们老了组个团可以。
3: 我们以后都要去老年团体，
1: 坐在这里，或者是就像坐在北小河旁边，我们一起谈着当年我过来采访你们，然后你们再一起跟我们跳一支舞，好不好？
5: 好呀，
1: 好呀。
6: 年少有志，老有所乐。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人生能有一个爱好为之付出，真是一大幸事啊！生活呢，也会因此变得更。

0: 家的充实美好。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各个社区街道发出征集，如果您所在的社区也有热爱舞蹈的高手，有着动人的故事，欢迎拨打96168报名。我们也将携手舞蹈领域的专家来到您的社区，与您共舞，让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郭宗杰寻找同事张连奎，1983年和本人一起在机电公司青年路仓库工作。当时啊，本人17岁，他特别照顾本人。后来呢，失去联系了。张连奎啊，原来住在朝阳区六里屯甜水园西7巷43号，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琳琳寻找朋友叫做傅丽佳，曾经住在白纸坊2号院附近。小学呢是在西城区的宣十一附小上的，在66中上的中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如果在您的心里啊，也有想找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或者走失的家人亲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提醒您，尽量呢留下您和您要找的人他的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寻找。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一句。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儿。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

0: 来个腿儿，
1: 嘿，哎呦，
0: 哎，酥烂脱骨。
2: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1: 嗯，
0: 鸡翅都没吐骨头
2: 啊，它肉就好了，
3: 骨肉。
0: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2: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3: 入口即化，
0: 什么肉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2: 啊，绝对香迷糊了。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2: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0: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
0: 哎，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块一袋，还有这39.9块，这还是便宜的、
0: 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2: 大篮子哦，
3: 1、2、3、4、5、5只
0: 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0: 55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0: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0: 是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0: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3: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3: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3: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3: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3: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

0: 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1: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2: 真烂乎
3: 啊，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2: 不咸，味道合适，
5: 棒的觉得香，
0: 香，
2: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3: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觉得腻，对，不油腻。
2: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3: 有
2: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4: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3: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6: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6: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6: 对，
0: 为什么要炸呢？
6: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疏松，更容易吃那些 老汤的味道。
0: 嗯，哦，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
6: 哎，
0: 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
6: 嗯，
0: 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6: 哎，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
6: 嗯，
0: 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6: 行，
5: 米方儿，
0: 是的，
5: 配不出来，
6: 还真是。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嗯，
6: 啊，
7: 嗯，
8: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5: 确实好吃，
8: 清爽解腻，
6: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8: 通透。
6: 嗯，
8: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6: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0: 嗯，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嗯，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6: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出水当个下酒菜，
6: 哎，
0: 开一点即食，嗯，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
6: 嗯，
0: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5: 嗯，
6: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6: 嗯，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6: 哎，
5: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9: 你看没有，
10: 掰着吃，
9: 哎，
10: 对，
8: 你看这肉丝儿，
10: 这样是
9: 得这么来，这样吃还行，
8: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1: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11: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8: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9: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1: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11: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0: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钱，
11: 10多块钱，
9: 不到二十，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9: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6: 嗯，
0: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1: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0: 窍门进我家，
12: 我
0: 家
12: 传
0: 给
12: 千
0: 万
12: 家，
0: 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6: 嗯，
0: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11: 哎，没问题啊，
0: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6: 嗯，
0: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6: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6: 嗯，
0: 是什么，
11: 这肯定是火腿，
9: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0: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9: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11: 哎，韩大叔，

0: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吧？
1: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0: 我不光看了啊，我还吃了
2: 啊，漂亮，
0: 特别香。
1: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3: 我道具呢？
2: 我真谢谢你。哎
0: 呀，太不好意思了。
2: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天
0: 怪它太好吃。
2: 确实怪它太好吃。
1: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0: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2: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1: 哎，刚才那个
2: 是不是？
0: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1: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2: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0: 韩大叔给
1: 切着尝尝
0: 啊，没问题。
2: 还切点，切一根。
1: 就是这味儿，
2: 个果香味儿，
0: 对，
1: 就这种烟熏味儿。
0: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
1: 哎，整块肉，
0: 这就是整块肉。
2: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1: 哎，还真是。
2: 是吧？
1: 不
2: 是。
1: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啊，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0: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1: 哎，
4: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5: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儿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6: 不齁，
5: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6: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5: 好像有层次感，
6: 好吃，
5: 感觉特别好吃，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4: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0: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2: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1: 没错，还真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1: 哦，
0: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1: 听说过，
0: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2: 今
4: 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0: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对不对？
1: 差不多。
0: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2: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啊，在网
2: 上。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块。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1: 哎，也不贵。
2: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0: 为啥呀？
2: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
1: 哎，
2: 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0: 哎呦，
2: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0: 啊，
2: 42.32块，看到了吗？
0: 就这么一根
1: 老火腿，
2: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1: 青岛
2: 的老火腿。
1: 咱们这多少钱啊？
2: 多少啊？来。就带套组了，
0: 哇！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0: 没错，
2: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0: 还是
2: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 不到二十。
2: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1: 淀粉多
2: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0: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2: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

0: 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哎，对
3: 啊，
1: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2: 不错，差
1: 不多。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
2: 猪肉。
1: 您看这肉粒儿。
3: 颜色，
1: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2: 肉泥做的。
1: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2: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1: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2: 对，
1: 咱切两片尝尝。
2: 来，切两片尝尝啊！
1: 就感觉，哎呀。
3: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2: 淀粉肠是吧？
3: 特别明显，
2: 就是吃不出来什么味儿，感觉啊，
3: 对对对，
2: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3: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2: 对，
3: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2: 没有，
1: 咸死我啦！
3: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2: 看看咱们这个，
3: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2: 对，不是，
3: 对不对啊？而且
2: 上的色，
3: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2: 对，
3: 是鸡肉。
1: 你看这一块这肉，
3: 对的，
1: 这一
3: 块那个，
2: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3: 没错，
2: 里边肉特别
3: 特扎实。
2: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3: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2: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1: 什么的，
2: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3: 哎呦，
1: 炸一个荷包蛋，
2: 嚯，
1: 再抹点酱豆腐，
2: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1: 会不会吃吧？
3: 酱豆腐真是灵，
1: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2: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3: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2: 差不多
3: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2: 嗯，
3: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2: 嗯，
3: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2: 哎，
3: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1: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2: 吃得出来不粘牙。
1: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0: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3: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2: 哎，
3: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 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2: 哎，底味了，
3: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2: 嗯，
3: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2: 哎，
3: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2: 嗯，
3: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2: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

0: 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1: 非常
0: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2: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1: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炒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2: 激发出来，
1: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0: 没问题。
1: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0: 好，慢慢炒一下。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2: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0: 真是的，
2: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0: 是的，
2: 对吧？
0: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2: 嗯，
0: 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
2: 嗯，
0: 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哎、
2: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小王姐。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啊，就关于年龄，二位是怎么定义的？
1: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啊，有时候看那个社交平台上，动不动有人在那说50岁以上的老人注意啦，
0: 是这样的。
1: 不是50岁怎么是老人呢？然后有很多人也是把刚退休的人也说，哎，退休老人。像我的一些同学，女同学都退休了，男同学都准备退休，然后有的孩子都出去了，就是结婚了，什么生子了，都变成空巢老人了。那我自己感觉好像这个年龄应该还正值壮年啊，所以现在联合国不是也有新的一个标准吗？
0: 世界卫生组织他说是45岁以下的都属于青年人，46到这个59的是属于中年人。
1: 现在改69了，
0: 改69了，说是

0: 60到74是属于新老人，74到89的这是属于真正的老年人。
1: 但是在一般人的脑子里，这个还没改过来。
2: 我们对于老人的看法就是什么呢？经常有人会说，哎，我的父母他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我说那叫活力老人啊。他说他们热爱生活，叫活力乐龄。一般的老人可能在家里的时候，他可能就我就开始带孩子啊，开始这个不再梳妆打扮呀等等哈，他出现这种情况。但在你像活力乐龄老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每天都还要去学习。你比方喜欢唱歌的，他要背歌词，他要上台，他要讲究身形，然后他要给自己瘦身保持体重啊，做体重管理。你比方说爱这个拍视频的，他还要学会化妆，所以说他们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
0: 我们现在这种认知和这种理念，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孝顺，好像跟现在整个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或者说父母那种老，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硬给人贴上去的这个标签，觉得他是老了。
2: 对，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会和对他的孩子一样的对待老人，其实老人是比较反感的。比如说他会说出门小心点哈，老人又说我用得着你和我说出门看台阶，我用得着你和我说。实际上你不能把他当老人，你就要把他当朋友才行。
1: 我记得我那会儿小的时候，我父亲4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以后说，哎呀，这个他坐公共车，然后人家说给老大爷让个座。
0: 40多岁
1: 啊，我父亲还挺得意的。因为头发白了，我就给老大爷让个座。但是呢，现在确实是说，年纪大了以后，好多人都其实很精神的。我妈呢，她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像我妈的两个姐姐，这个我大姨都90多了，也是一个人生活啊。我二姨呢，也差不多快90了，身体还都不错。所以这个社会发展的经济条件好了，这个衣食住行都不断的在提升过程中，人的健康也是越来越好。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有一些新的意识以后，大家都觉得不把自己当老人看，是吧？
3: 对。
1: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人退休了以后，这个10到15年是这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你看这时候有闲，忙了一辈子终于有闲了，然后呢也有钱了，这会退休了，退休工资什么都有，然后家里要付出的支出的很少了，那么孩子都出去都自立了啊，所以这时候是你想干嘛干什么。
2: 对，是这样的，
1: 只要你心态好，
3: 对，
1: 然后身体能跟得上，真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这些年来都提这个适老化装修，所以呢我又觉得走过了一提，哎，这个家里有个老人，刷一下全部都把那些什么栏杆啊扶手啊全都上去了。
0: 极端化、
1: 啊、因为你也不分清楚人家老人是不是一个活力健康活力老人，然后哗都给你上去了，我觉得有点过了，而且研究的偏浅。一提适老化，就是上那些栏杆扶手啊，这些这个适老的这些硬件设备啊。其实呢我觉得他其实这段时间是非常活跃的，可能比我们在职的人员还活跃。
2: 对，是这样的、
1: 啊、有闲有钱没负担。
3: 对，
1: 那这时候他最非常活跃，他经常去旅游啊啊，然后或者说自己有些那个小社团呢，
2: 参加活动、
1: 啊、有的抽雪茄的，
3: 对对，
1: 喝红酒的，
3: 对对，
1: 跳广场舞的，有打牌的啊，然后有练武的，练拳的，什么都有。那其实说这时候绝大部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栏杆呀扶手呀，那你这部分到底是当做老人去设计呢，还是当做这个中年人年轻人去设计呢？我觉得应该仔细的研究一下啊。我们说这部分活力老人，如果叫老人的话，活力老人的这种这个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针对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给予他们这样的相应的这种啊室内设计啊装修啊。
0: 像我妈妈也80岁了哈，我觉得你要跟她一提适老化，或者说给她安点什么，她老觉得我还没那么老嘛，先不用。
4: 是啊是啊，
0: 就是啊，她就这样。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标签吧。其实我们对 老年人的这个理解啊，经常出现一个误区，特别是年轻人。我记得我给我父母换过一次装修以后，头一次我们都用的什么意大利的地砖什么的，都很挺颜色挺深挺沉稳的那种。然后呢，那次花的钱还不少，后来我父母不喜欢，特别我父亲特别不喜欢。
0: 嗯，为什么？
1: 他就觉得太沉了，
0: 嗯，
1: 太就是太深了。后来呢，我又给他换了一次装修，换成明快的了，就给年轻人那种，
0: 嗯，
1: 给年轻人的那种，就特别喜欢。哇，说你这太成功了，太好了。其实我第二次花的钱比第一次还少点儿，颜色都特别浅。那这时候因为可能，无论是老年人这个视力下降呀，还是因为心理上的一些原因，他们又喜欢明快的东西，所以不能一概论说，哎，老年人就喜欢深颜色的，就喜欢这个，一定都喜欢实木的深颜色的。
0: 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装修给老人装修出现了这种审美错配。
1: 这个错配呢，其实很多来源于是说年轻人的错配，对吧？他认为老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们那个做家具厂，那个家具都是红木色的啊，不一定是真红木，就是红木色的染色的实木木皮染色。可能大家有一种固定的认知啊，只有这样，哎，才庄严肃穆呀，才稳重呀，或者才能体现的一个什么标准啊等等。所以就是，他有些是被贴标签了。说起这个，我又想起了那个。这个供给侧改革了，就是你没有专门给这些活力老人用的这些产品啊，包括设计啊，你没有人在研究啊，大家都在使劲研究年轻人喜欢什么，
0: 嗯
1: 啊，顶多加上中年人喜欢什么，
0: 嗯
1: 啊，但是老年人呢，哎，是老装扶手装栏杆，
0: 对，
1: 这一竿子打死了这啊，所以这个就是错配。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研究，就是说老年人这个群体里面再把它细分啊。活力的是吧，或者青老的啊，青老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老，只是大家定义它是，比如退休
0: 年龄的数字上好像有点老，
1: 对
0: 啊，
1: 退休老人嘛，一说退休就连着俩字叫退休老人。对，但是他们充满活力，所以你要细分，哎，这个青老的这些这个人群，他们都有多少种生活方式，还有风格匹配，对吧？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然后呢，再稍微年纪再大一点啊，就是活力的老人，这个他们有哪些生活方式，喜欢哪些色彩风格。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前没有这种供给侧，就是没有给青老呀、活力老人呀啊这些相应的这些产品和设计啊，我们呢就正好研究了啊这样的老人的人群，然后细分出来很多种啊生活方式和风格体系。这样的话再给老人去安排装修的时候，那就有产品匹配了。特别是说刚才提到一个词，就是说语言表达的时候人家不说，你猜
3: 对吧？
1: 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用 AI 都把它很快的拿出来设计以后，哎，您选，哎，这就好，这就是比较容易达到一个共识了啊。
2: 对，这个特别好，就是设计出来几款让老人看，你喜欢哪一款？
1: 对，你喜欢哪个？你猜也不行啊，你用语言表达，这个语言表达非常不准确的。
2: 对。对，做出图来是吧，让他去选，
1: 用 AI 迅速的出图，根据我们的产品体系迅速的在您家的老人住的房子里的户型里面出图，那一看哦，这几种啊，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上面再调整一下，这样就很准确的能够找到他的喜欢。
0: 家毕竟是自己的，我还得自己喜欢，
3: 对
0: 是吧。
1: 其实虽然风格对老年人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但是呢，从他满足他喜好的角度，让他对生活更积极啊，更能体现他活力的角度来讲，其实还是有风格的啊，只不过对风格的认知呢，他可能跟年轻人不太一样。比如说像这种极简吧，我认为就可能大部分老人是有可能不太适应的啊。其实极简他需要对这个整理和收纳要求的特别高啊，甚至我那会儿说过，如果是说一个极简的房子里面 谁最多余呢？你进去就多余了。
0: 主人是多余的，
1: 主人都多余了，他更是他图片上看，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老年人他更生活化，
2: 对
1: 啊，他随手要把他要用的那些东西摆在

0: 随手可见啊，可以拿到的地方，所以他的生活应该是比较丰富复杂的，啊，不会有这么简洁，所以极简风十有八九不太适应啊。
1: 从储物上不行，其实从这个颜色色彩上也不行。
0: 对，这个比较冷嘛，就是黑白对比比较冷，啊，这个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就是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单调。
1: 法式这个温暖，
0: 这个老年人他这个比较丰富的这种生活积淀来讲，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啊，当然也看他喜欢了，对吧？
2: 对，是
0: 啊，我觉得，但是可能被选中的概率是有的。
1: 粉丝比较多的这些，活力乐龄老人，基本上他们家都是这样风格的啊，
0: 因为他们积淀了嘛，生活积淀比较多了以后，代表的是厚重一些呀，丰富一些呀，啊，这法式风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对，另外呢，你看法式风呢，它也不需要把屋里整理的那么干净。
1: 乱是它的一个特点哈，有节奏的、有秩序的乱，而且还挺有调调的那个感觉。
2: 哎，现在时尚这一种哈，时尚这一种风格，
1: 哎呀，这
2: 混搭。
1: 这个刘院能接受吗？
2: 对，
1: 那咱们养老院有这样的风格吗？
2: 这种风格有
1: 多巴胺风格。
2: 这个有老，哎，我们那儿有一个82岁的老人，我一下想起来，他可能适合这种风格。
0: 今天你看从穿衣就看得出来是吧？
2: 对吧？对，
0: 年轻人都穿那个黑白灰，啊，他说吧，年纪大的人反而穿的比较彩色啊。像我母亲一看比较鲜艳的颜色，说，哎呀，这个衣服好漂亮，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2: 对，
1: 而且这个多巴胺颜色。它这几种颜色，它是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撞色。
0: 为什么它有时候从强烈？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老年人的这种视觉呀，啊，这种对光线的视觉，其实也包括对色彩的视觉，它在减弱。
1: 嗯，
0: 对光线，它感觉到，哎，光的感受上面，它感觉到在变化，在衰弱。对这个色彩，其实也在衰弱。所以你更强烈的色调，在他的眼里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1: 哦，
0: 啊，可能正合适。啊，你比如说你整体的色调很沉闷，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它就会影响人的心情，别说影响老年人心情了，年轻人心情也会受影响，
1: 压抑
0: 啊，那么比较压抑啊，沉闷呀，啊，等等，其实颜色对人的影响特别大，这以前大家不太注意啊，如果我们这一屋子人坐了一屋子人，大家都穿的灰不出出的，你就感觉你自己心情也觉得灰不出出的，对吧？如果大家都穿的很明亮，哎，你觉得哎自己心情也是一个明快的，就看这个，具体的这个主人的这个他的喜好了。
1: 这也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宋式美学。
3: 对，
1: 嗯，
2: 对，
0: 这个我估计在高知老人里面可能会喜欢啊，
1: 嗯，
0: 非常有文化格调，非常有这个对有品位，所以这上在高知老人我觉得会喜欢这种风格。
2: 你比如说这个活力老人，
1: 嗯，
2: 你让他睡那种护理床，他是坚决不同意的，转身就走。另外一个呢，说我们呢有一个老人，他就比较时尚，你让他住在那种比较沉闷的那种房间里，就是类似于这种颜色，他就不太喜欢，他就喜欢明快一点的颜色的，我们那儿曾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唱歌，像这种呢，他就喜欢这个，第一，他喜欢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第二，他喜欢房间里的光线有明亮，第三个呢，他喜欢个性化，就是这就是我的房间。他喜欢养花，他就一定要养上花，一定要挂上这个图片，挂上他喜欢的图片。为什么光线明亮呢？他要那个写歌谱什么的，所以就是都是有个性化的，根据他的性格特征为他去设计。像这种老人，我觉得，这咱今天况且叫他老人哈，其实这个人已经80多岁了，是吧？但是他自己不承认他是老人，
1: 80多岁都不承认，
2: 不承认哈啊！你看不出来他80多岁，为什么呀？他就是追求时尚，穿衣服都穿年轻人的，家具也选年轻人的，年轻人想用什么，人家玩 Pad。啊，玩苹果手机，他就是这样的，
1: 就是其实环境影响心态，心态影响健康。
0: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 家装工作者，我们从设计引领的这种家装体系来讲，我们还强调每个人的个性化，每个人的不同，不要给老人一个标签，他一定喜欢什么东西，他一定就是这样的啊。
1: 年轻一点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风格，好像风格代表我的一个品味，但是其实对这部分人群来讲，风格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
0: 啊，特别是一些牵扯到生活方式里的好多细节，比如说在厨房里面，好多老年人虽然年纪大了，为了照顾子女啊，包括给自己啊，也经常在做饭。
3: 对。
0: 那么做饭这个工作量呢，可能年轻的时候，其实做饭也挺累的。完了，等年纪大了以后，他其实对他的身体消耗也很大。所以你厨房设计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尽量别设计那种柜门式的，因为柜门式的收纳，你得蹲下来去掏东西。
3: 对。
0: 所以你尽量全给它做成抽屉。做成抽屉的话，他从上面一弯腰就拿了。
3: 对。
0: 但是如果他要蹲下来，再低下头去掏东西、去找东西的话，这时候其实很危险的。
3: 难度比较。
0: 无论是对他的膝关节、对他的腰，对吧？或者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一个瞬间的一个稳定性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3: 对。
0: 所以你这里面多花一些钱，把它都做成抽屉。
3: 对。
0: 他是一弯腰手就可以拿到了，
3: 对，
0: 对吧？所以这一块就特别重要啊。那甚至说有的地方都是说这个抽屉，去拉这个抽屉的时候，我用腿一顶，它就可以回弹回来。
2: 哦，这挺好。
0: 就是有这样的那个五金嘛。
2: 这才叫是了。
0: 那更高级的有电弹，你一碰，用腿一碰，我还不需要手去伸下去，就舍得它弯下身来用手去拉这个抽屉了啊。当然了，厨房的地面你肯定不能滑了，是吧？
3: 对。
0: 特别是上面淋了水以后，你更不能滑了。这个地方是最最重要的啊，防滑这些措施啊，防滑做到了，其实你还远远到不了用栏杆的啊，用扶手啊，用扶手那就别让他做饭了啊。像客厅呢，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客厅你能不能有一把单椅，适合他坐在那儿去晒太阳？这单椅呢？就高度要高一点，太低了它来回起来的时候费腿费关节啊，所以高一点的容易站起来的，容易坐下去容易站起来的，然后去晒晒太阳啊。当然那个前面如果有个脚踏能够把脚支起来就更好一点。所以这都是生活中的生活方式里的一个细节了，能够帮助老人来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2: 但是他装扶手装这些硬的这些适老化的，他的目标呢，就是为了让老人更安全。
0: 对，我觉得这个要把握一个，把握一个时间点。您其实您刚才也提到啊，这样的事情，你这装早了以后，他心理上不舒服，对吧？
3: 是。
0: 我现在这么有活力，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好，你现在时时在提醒我啊，要拉个扶手啊，要站不起来了呀。其实从如果研究心理学的人，肯定觉得这是不对的。
3: 对。
0: 你不要提醒他。
2: 不要给他这种暗示。
0: 对，不要给他暗示。而且呢，从我们现在说的家装的观点，以前说一次家装15到20年，所以你要提前装上，是吧？现在我们讲换新的话，您可以随时的去调整某一个空间。比如你那个拉手扶手，那随时可以加，你干嘛着急把它加上去？
2: 还有一个，能不能加这种就是隐形一点的哈？就是同时保证了它的安全，但是外观看起来呢，它又不是这个扶手这种的。
0: 其实我们对于这样轻老的老人的保护，它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圆角呀，它就不容易撞伤啊。
3: 对。
0: 比如说晚上灯光的这种暗藏的这个灯光的这种指示呀，
3: 对，
0: 等等，其实有很多方面可以提前做啊，可以提前做，做了以后也没有去暗示他已经老了，对吧？
3: 对，
0: 自己这个不吭不哈的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像我们现在有一种智能家居的那个智能的开关、智能的插座啊，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给它装上，比如说在卫生间啊，或者在每个房间装上以后，因为这种智能真正把 AI 结合进去以后，每个里面都有芯片，如果遇到什么，比如说摔了或干什么的，它只要 按照他那个名字叫三声就可以报警，
2: 用语言，
0: 用语言，用语言来控制
2: 的，
0: 叫三声，平常时候都叫两声，这个叫三声他就可以报警了。你把这些安全的东西把握住，
3: 对，
0: 其他个性方的方面还是让老人自己来决定是最好的。但是自己决定又回到那个问题了，你要有相应的产品线让人能够选，你不要让人用语言去表达，用语言表达其实很难很难的，就是说表达我想要什么，
1: 这个事儿不能倒着推，
3: 对，
1: 应该顺着有，是吧，有产品让我自然而然的就
2: 选择
1: 着这个，所以刚才

0: 你讲的智能这个一些产品，我觉得它的确是，它这个标志它没有那么明显，它不像一个标签，说我们讲安全，有些家庭儿女就会给在房间里头设计很明显的标签，这就是给他父母用的，哎，但可能这种智能产品它就很好的弱化了这种标签，能够让这部分老人心里更舒服一些哈，我觉得这样还挺好，
1: 特别好。
0: 那像刘院就是在咱们这块，虽然这个50多岁到
1: 九十多岁
0: 的这些哈，可能心态相对来讲都比较好哈，有的身体哈，但他们也的确因为是这个年龄段了哈，就是他在养老院，我们观察到他们，比方说他们的困惑是什么？
1: 便捷性，就比如说床的高低，你比方说个特别矮的，你床设计特别高，他上床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像这种呢，就是陈总讲的那个个性化了，就是根据他的身材，然后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床，他往那一坐正好，
0: 高矮的，
1: 对，高矮正合适。
2: 橱柜的台面也是和那个洗脸盆的台面，适合他的一个高度，这个非常重要。
1: 还有洗脸盆的台面，有的老人比较高，洗脸盆太低了，好，他洗脸的时候就要弯很大的腰，就对他的腰他就感觉不舒服，还有就高一点的橱柜也不行，对，就这种的便捷程度，还有防滑也的确很重要。像我们都是把地面都重新处理了，刷完了之后它就防滑了那种哈，就是这种特殊的材料，这个都特别重要。但是这是指的养老院里他做到了，但是他在家里，很多老人的家里他做不到这些啊，防滑呀，包括这个床品呀，这些都做不到，让他感觉到这么安全。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
0: 啊，所以其实这个对陈总来讲就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啊，我们经理换新家，就是我们这供给侧如果有了这些产品，所以这些难题都迎刃而解。
1: 哎呦，刚才讲的这个我也感觉特别好，就回弹的这个抽屉，把橱柜换成这种抽屉的形状哈，
2: 其实这个早就有了，早就有了，但是好多人没想到说，哎，这个对老年人更
1: 用在适老化上，
2: 用到适老化上更好啊。
0: 对，因为过去装修都是10几年、20几年装一次，如果说你不想装修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去关注这个市场它有什么样的产品。
3: 对，
2: 可能装修的时候还不老呢。
3: 对，
2: 装了10几年以后，哎，老了。
1: 对，我今天听完了，我就更深的感触，就是我感觉到每一个老人家里哈，都应该重新装修一下。
2: 对，他不一定整体要装，我们这个换新业务就可以做局部。
3: 对
2: 啊，就针对局部对老人影响大的一些空间呀，一些设施呀，对他进行改造。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这个活力乐龄这批人的这个哈，从心态、审美啊、安全问题哈，还有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那最后我们还想说说，也想把这个问题呢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就是到底谁来定义这个老？是这个子女说你老，还是说自己觉得老，还是说年龄说了算，还是说状态说了算？
1: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状态哈。子女觉得老，他肯定是从这个他是我妈妈，他是我爸爸，他是个老人，他是这样来定义的。但对于他本人来讲呢，就是他，你看他的生命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有的人呢，退休之后他可能进入了这个生命2.0阶段，他觉得第二青春又焕发了，有的人呢可能就觉得自己老了，这就是状态不一样。我们不是也经常带这种旅居养老吗？他们经常会问我，你对旅居多大年龄你不往外带了？多大年龄你不带着他出去玩了？我经常说，我们看的不是年龄，我们看的是他的健康指数，就是他是否是健康的。如果他健康的，90多岁我们还带出去呢。如果是有的人50多岁我们都不敢带，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万一中间出事情呢？所以说，就是他的健康指数、他的生命状态，决定了他是否是一个老人。
2: 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状态？一个是什么样一个心态？还有，根据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个他的生活方式。好多人其实这个退休以后再做一些补偿嘛，比如说以前工作忙，
3: 对，
2: 从很少旅游少，
3: 对，
2: 有很多人去旅游啊，去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对，
2: 甚至出国去看世界风光，
3: 对，
2: 补偿一下以前的缺失啊。有些人呢，就是以前都是为了儿女着想，然后付出了很多，现在终于可以 悦己一把，给自己来，给自己来创造一些美好生活方式。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是充分的发挥他自己的爱好，对吧？他喜欢跳舞的，喜欢唱歌的，啊，还有喜欢收藏的，
3: 对，都有
2: 啊，喜欢那个打牌的，
3: 嗯，
2: 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种生活方式，甚至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两个人有好几种这个爱好，对吧？
3: 对，
2: 就是现在就要发挥一下啊，以前发挥不出来，忍了，就自己有很多爱好，为了子女，
3: 为了家庭
2: ，他都忍住了。
3: 对，
2: 现在我可以再发展一下了。啊，养鱼的，养花的，
3: 是这样，
2: 养鸟的，
3: 是这样的，
2: 对吧？
3: 嗯，
2: 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怎么让他的生活，给他一个好的生活方式，让他过得更好，是最重要的。
3: 嗯，
2: 啊，
3: 对，
2: 老不老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啊。
0: 就是这一代人呢，可能为子女、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包括为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可能过去呢，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那今天呢，可以更自由的为自己生活啊。有人说呢，要像自己，但我觉得应该是自己，是
2: 做自己，
0: 做自己是最主要的哈。同时呢，我觉得其实也应该对子女说。就是别把你觉得我为你好，然后强加给不需要的这个父母，是吧？我觉得这种观念要迅速能跟上。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4: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6: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7: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8: 哇，好漂亮，好漂亮！
4: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5: 能啊。
4: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5: 墙面换新3天就够。
8: 我要这个。
5: 行，你房间用粉色。
8: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9: 即日起，东瀛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4: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6: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8: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开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又一屋子油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9: 就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了
7: 啊、
10: 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

0: 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3: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3: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1: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3: 不
1: 特别的，
3: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1: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3: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1: 我看看啊，清洗

0: 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八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嗯。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0: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0: 哦，一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0: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人家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0: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0: 哇，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0: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老师，风力挺大的。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旷了，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6: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0: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0: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0: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0: 现在是五档风量，八百八，
1: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0: 八百九，904、905啊。
3: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0: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关闭烟机。
1: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0: 球都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0: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4: 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
2: 我在。
0: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8: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8: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0: 这不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0: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0: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0: 好的，1、2、3，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堪称失火现场了。
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0: 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
0: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3: 没错。
1: 关闭烟机。
0: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
0: 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0: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0: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0: 能大成什么样？ 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0: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啊，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嗯、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三二一。
0: 哦，一股这个哇，
10: 像龙卷风，
1: 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0: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0: 你看，没声了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0: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0: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就是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0: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0: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0: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0: 对呀、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10: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10: 美学很讲究。
1: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10: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0: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10: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
1: 成。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0: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10: 好宽啊，很大，
0: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 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10: 而且还省火。嗯，
13: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10: 定
0: 时
10: 功
0: 能，
13: 是
0: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0: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3: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嗯，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0: 就非常人性化。
13: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0: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0: 风量。
1: 好的，自带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2: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0: 我们家
4: 点火特别费劲，
0: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4: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0: 火了。这么快？
4: 对，松手就可以，
0: 真的是哈，
4: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0: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4: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4: 非常的简便，
0: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4: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4: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在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0: 就扑锅了。
4: 对，
0: 现在
4: 扑锅一锅了
0: 啊！
4: 哎，火灭了，
0: 这气儿还在出。
4: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0: 太吓人了，没气。
4: 一个打火机
0: 中毒，
4: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0: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4: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5: 这个好。
4: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0: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4: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5: 行的，
4: 不会到您的灶台面里边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土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4: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0: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5: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

0: 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5: 嘟嘟，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6: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7: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6: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7: 嘟嘟，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6: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8: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9: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1: 作孽
9: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3: 中原胜男，
9: 平凡的烟火，
14: 豆角焖面，
9: 炖出最深的阴霾。
15: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我是椰果，来中国快20年了，在北京工作安家也有14年。但是前几天我在北京怒气几十公里，又被狠狠震撼了一把。因为什么呢？事情还得从我家的一盆花说起。
1: 我是肥大了，
2: 哎呦，问一句啊，我找那个给植物看病的那个叫园艺驿站，您知道在哪儿吗？
1: 你是谁呀？你这个老外中文这么好？就在那边，你超过了。你看，你怎么没看到呢？这多明显的地儿啊！我们也是，他有问题，我这来请教来了也。
2: 好嘞，
1: 咱一起走。你这花儿，这叫什么花儿啊？你这个，你这不行啊！你这养花技术，你这花儿，你这还能救吗？这个应该扔了，这个。
2: 别扔了，别扔，这个是我刚结婚的时候跟老婆一块儿养的。
1: 哦，有纪念意义。
2: 对，有纪念意义，就不能太轻易的放弃。
1: 是你这个想起这个，就能想起你老婆来。
2: 谢谢，是。
1: 行吧，快到了，就这里边。卢老师，来一老外，问你花的。
3: 哎，
4: 您这儿好漂亮啊！
3: 我的妈呀，这可不像是看病的地儿啊，
0: 像一个胡同里的绿色客厅。
5: 我们这个也是在园林绿化局跟政府街道办共同支持我们一块儿做这个园艺站，
3: 帮我看一下吗？问题比较严重啊！
4: 哎呦我天哪！
3: 你看这是吧？找着能找着问题吗？
4: 哎呦我的，这么脏啊！
3: 嗯，您这个是它属于一个自吸盆吗？浇水从下边往上吸的，对吧？嗯嗯，你要保持这个水分在这个位置。这个里边有好多这个干的叶子呀，
4: 是，
3: 包括一些死掉的呀，都要给它修剪掉，对吧？哦，你这个今天先放这里吧，我晚点给你处理完，你再来拿走。你刚才不是好奇咱们这个驿站吗？刚好设计师今天来取花，你感兴趣可以问问他。
6: 你好，你好，深深，幸会幸会。
0: 久仰。
6: 你好，谢谢。
2: 我听说您是这里的设计师，是整块这个驿站的设计师。
6: 对对对，我给你看看他之前的照片啊，你看原来就是一个荒废的这样一个。哇。嗯，就这样荒废一个小楼。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就想说跟街道商量，怎么让这个绿色的植物赋予灰色的胡同生机，把现代的生活融入历史街区，所以正好就利用这个荒废的空间。因为胡同你知道都是灰墙，但有很多的小空间，我们这样给它做个示范，我是个样板。整个你知道这个片区叫东四3到8条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北京最古老元大都就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它本来是灰墙，所以我用这些花儿给它赋予生机，然后带动了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发展。而且你知道北京其实就是不光是有胡同的卫花园，往中心城区走，还有这种跟商场结合、跟功能居住区结合的这样一些城市公共绿地，然后再往外围走，还有郊野的林地、湿地，然后再往最外围走是一个城市的生态屏障，你去爬山呀，去这个森林里啊，其实北京是一个好几环的这样一些绿化。我这只是最小最小一个点，
2: 所以它这个都是有关联。
6: 对，
2: 其实它算是一种基因。
6: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不是关于这一棵树或者一朵花了，而是说我整个的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公园。
0: 没想到北京能把胡同里的堆杂物的边角地儿改成能歇脚的驿站和居民共享的小花园，既保住了胡同的味儿，又给老百姓增加了绿色空间。
1: 这叫喜园啊。我们设计师的理念多好，多高级。既然来了，给我干点活儿。
2: 行，
1: 个儿高，帮我捡那个最高的，底下的就不用捡。
5: 就是已经开谢了，对。
1: 别扎着啊！
5: 往下再捡，再往下捡，
2: 再往下，
5: 对，留两片叶子就可以。
2: 哇，这么多捡呢？
5: 对。
1: 所以说我们第一年就不舍得，去年我们就玩真的了，下狠手了，捡狠了。哎，今天的花特旺盛。
5: 这是那个百合，给它做一个固定。
1: 使劲儿，把那个棍儿往下插插。
2: 一会儿别崩了，棒，
5: 捆3道就可以了。
2: 看看这成果行吗？
1: 行，太棒了。其实4年前咱们小院又脏又乱，荒地长杂草，杂物堆满地。后来两位邻居带头开荒，赶紧把李兰给拉进来了。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我们这儿住了一个宝。
7: 这边有一个硬伤。
1: 土壤我们真解决不了，去跟街道反映，我们说能帮我们把土壤解决了，这样我们才能种植物。
7: 说到这个土，办事处给咱们来的大概是17-18吨土，三轮车就弄坏了两个，没有政府支持，我们也是做不到这一块的。
2: 您说这其实靠一个人、两个人可能完不成吧？
1: 做不成，很难复制。各种各样的人要有，出力的要有啊，设计能力的要有执行力的，都要在这里面。这就是一个共建的概念。国外其实也有这样的共建花园，
2: 对。
1: 其实我们仓十二可以说就是花园城市一个最好的注脚。现在就出现了，大家开窗就能见到绿色，
2: 是
1: 近距离的都能感受到花场的美好。
0: 我在沧南胡同12号院确实感受到共建真不是一个口号，这里的花园改造项目的成功实践为老旧住宅区绿地更新带来了创新的模式与持续发展的动力，将小区的管理权还给居民，也增强了居民幸福感。金阿姨听说我喜欢骑行，特意给我推荐了北京的骑行北京绿道还有白福泉公园，我决定去看看。我一路骑行，绿色在我眼前一层一层打开，原来这座城市藏着无数低调又动人的自然生机。
2: 哈喽，我要不要帮你们拍照片啊？我看你们自拍啊。
8: 可以。
2: 这还挺有意思，我没听说过在公园旁边就有可以领证。
8: 这边这个应该是昌平区第一个户外的巡回登记点，我们也想不一样一些。
2: 不一样，你们太不一样了。那这也算是一个官方的结婚吗？结婚证？
8: 当然了，
2: 一样的是吧？
8: 有章的。
2: 看看。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地方，我给你们拍几个婚纱照什么之类的那种啊？你知道这边当然非常漂亮，但是你们二位也算是这个风景的一部分，也特别的美好，很漂亮，给这个地方带来很多的温暖。以整片绿意做见证，原来城市的绿色空间既能让人放松身心，也能见证普通人满满的幸福。
0: 站在回天台往远处看，北边是燕山山脉，南边是北京中轴线，西边小西山轮廓若隐若现，脚下是成片的森林和草地，但你绝对想不到从前是什么样。
2: 你好，请问一下，你是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8: 是。
2: 我刚才看到好多照片，就很多是废墟啊，包括很多的垃圾场，这个跟这个公园有什么关系啊？
9: 虽然咱们现在眼前全部都是绿色，但是其实东小口地区原先都是废弃的高尔夫球场或者是这种垃圾场堆放处。
2: OK， 所以它那边就是真实的这里的照片是吧？
9: 对，我们这片土地可能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但是咱们一直在改变嘛。
2: 很有意思，你看这些照片挺感动的。这么都是处理垃圾的地方是吧？
9: 对，原先的话其实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废城，也有人称回天地区的话是睡城。
2: 是为啥叫？
9: 因为咱这个地区的人呢，白天大家都出去工作了，然后就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在这块生活，然后晚上的话大家也只是回来睡一个觉，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2: 明白。现在不一样。对，
9: 现在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公园里，比如说你周末想来公园露个营啊，或者是说想参加一些活动市集，甚至是听音乐会，咱们都可以来到家门口的奥北森林公园，然后你出门以后200米500米，咱们就进入到公园环境里。
2: 所以你说就是我骑车我骑过来，感觉好像是一个公园接着一个公园，这就正好是一个设计是吧？
9: 对，咱们那个42公里道其实串联了咱们奥北十园，穿行其中的话其实就像是一个生态的动脉一样。
0: 一次出行多元体验，住在这周围也太幸福了，这样的规划真是完全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关键是这个速度与力度绝对体现了中国速度。
9: 您知道吗？其实今年习总书记是在我们昌平植的树。我们欣欣当时也在现场进行保障工作，咱们也可以跟他一聊一聊。
2: Hello， 这么巧。
10: 是今年的3月30号那一天呢，总书记来到我们昌平的百善镇的郊野公园参加我们的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一年一次的。我也是很有幸亲历了这个过程，总书记也是现场身体力行的。 培土为堰，然后提水浇灌，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娴熟，也是给我们现场的参加植树活动的群众还有我们的少先队员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引领的作用。
9: 总书记亲手栽下适合北方生长的树木，
10: 总书记在现场也嘱咐我们，植树造林呢要久久为功，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一代接着一代去做。我们北京呢也是从两轮的百万亩造林，再到创建成功全域森林城市，再到我们现在花园城市的提出，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历程。其实我们提出花园城市建设，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算下来，这已经是总书记连续第14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了。十几年持之以恒的指引与北京上下共同的努力，才换来了北京现在这么大的绿色变化。
0: 原来北京满眼的绿色是十几年一步一步用心种出来的，太让人震撼了。从缺绿到连片成林，从绿起来到活起来，我相信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收益。
2: 趁着时间还早，我打算去白福泉遗址公园看一看，那里可不只是一片好看的水边绿地。
11: 京杭大运河的北京段最北端的起点就是这里。
2: 嗨，
11: 你好，你好，
2: 我看你们讲的很有意思，我听一下可以吗？
11: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2: Nice to meet you。
11: 欢迎欢迎。当时北京城水源匮乏，

0: 车的水，就是玉泉山的水，玉泉山的水只能皇家水。
1: 我之前去大陈岛就感慨，中国做绿色转型的时候从来不会丢掉自己的历史，这里也是一样，不光种了树修了绿道，还把大运河源头的老古迹保护起来。如今经过生态修复改造，大片湖水湿地，成片林木重新铺满河岸，花草飞鸟随处可见，把千年水利文化和城市生态绿地融在了一起。
2: 慢点，
3: 热烈化。
4: 端午节为什么要包粽子？对，今年屈原非常棒啊！我来教大家，
5: 让孩子们在这里尽情玩耍与体验自然的同时，又把历史给感受了，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智慧。
6: 出发！
5: 在北京看见园林人的坚守与付出，更看见千千万万普通人用心守护自己的家园。我是椰果，来自乌克兰，我比谁都懂得安稳和平踏实的幸福有多么珍贵。
7: 看看哇，
8: 好很多了，
7: 谢谢谢谢谢谢，
8: 拜拜
0: 拜拜。
1: 良好生态人人共享，美好家园合力共建，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兰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今天咱不吃大鱼大肉，也不炒不炸，咱们来一碗山海中的美味，既有山里的宝贝，又有海里的鲜美，关键是我们能吃得非常饱腹，等于是饭菜一锅的，而且这个控糖人群是特别喜欢的。
2: 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山海地中鲜，里面有个好东西呢，它饱腹作用比较好，主要是控糖的作用非常好。
3: 这一类食物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含有蛋白质，含有膳食纤维，大家吃起来呢口感又很好。而且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控糖小妙招，它不拘泥一种食材，只要咱们在吃饭的时候遵循这个小妙招，咱们的血糖就能更加平稳。
1: 蒋大厨，那咱们先从海里的来还是山里的来？
2: 海里的来。闻一闻，看一看，
1: 这俩不一样
2: 的吗？这两个海里面的海带有什么区别？
1: 吃海带我可专业。哎呀，这味儿挺冲啊，
2: 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没什么味道，海的味道我知道。
2: 对了，
1: 都是海带，那为什么一个腥味比较大，而另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味了？哎，
2: 这个没什么异味了啊，这个里面加了点白醋泡了一下。
1: 哦，这么管用？
2: 哎呀，非常管用。哎，你看颜色虽然是一样的，闻的味道不一样了。泡好了以后，我们开始上火。把这个海带焯个水。
1: 白醋泡多久合适？
2: 我们用的是刚制的海带盐，泡发的时候就把醋下下去。我们这个稍微烫一烫，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1: 浅焯一下就行，因为一会儿我们是要炖汤的。
2: 对了，这锅水不要倒。
1: 不要倒。
2: 不要倒，继续用，加几片生姜，来点葱，再来点料酒，一锅鲜的鲜下锅了。我们稍微焯个水，就把里面的杂质去掉。第二个吃起来会更加的清香。
1: 这个山海鲜呀，有一个关键食材是沙老师带来的，他说这个食材是一个控糖法宝。为什么这么叫它呢？
3: 这个食材吃完以后呢，我们的血糖就不出现特别高的高峰，可以使得胰岛素不用大量分泌，而且呢没有脂肪的合成，血糖更平稳。
1: 明白了，一会儿我们再告诉您这个好食材是什么。我看这个排骨焯好了。
2: 这个排骨的话浅浅的焯一下就可以了啊。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我们用温水稍微再洗一洗就可以了。我们锅中稍微来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1: 好，把排骨放进去了。捞出来的排骨还是得吸干水分哈。
2: 对，吸干水分。我们做菜不但要有营养，也要好吃啊。
1: 对，这煎这步是什么目的呢？
2: 吃到表面呢有点香味了啊，炖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香了啊。
1: 是的，而且久炖不散了哈，颜色也好看了。而且吃同样的东西，我们只要注重一个顺序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话，这个顺序还是蛮重要的。今天之所以在前面加了一个汤，是因为我们这道菜是含有一个汤的哈。好，我看这个排骨煎得怎么样了。
2: 有一点小的焦黄就可以了。
1: 好，
2: 把它放入砂锅中。
1: 排骨可别煎得太熟，你看中间肉还是粉粉的哈。
2: 对，
1: 就是表面有点焦壳就可以取出来了。
2: 下面我们加入温水，
1: 加到多高呢？
2: 加到超过排骨的4尺。
1: 汤给多点，因为这是一道汤菜。
2: 对，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控糖食材现在放吗？
2: 要等一等。
1: 要等一等，先炖肉哈。
2: 对，那个一放进去的话就天底散花了，就烂掉了。对，好，放两片生姜啊，再两个小葱，好，再加一点料酒，盖上盖，先炖40分钟。
1: 40分钟以后再放其他的配料。
2: 再放其他的配料。
1: 好的，那我们静待40分钟。
4: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5: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或者酒精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 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4: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5: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4: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5: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4: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5: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0: 喂，
1: 嗯，哎，
2: 我看看，汤还是很成，哎，有一点出来肉汤的感觉了哈，
1: 对不对？
2: 但是还是清汤为主。
1: 对，以清汤为主，因为我们的火不要太大。好，40分钟到了啊，40分钟到了，干嘛呢？
2: 放什么了呢？
1: 我们海带可以放进去了，
2: 鲜味来源
1: 啊，
2: 海的味道放进去，
1: 海的味道。还有一个什么味道呢？
2: 啊，
1: 桑的味道也要出来了。
2: 在哪里呢？
1: 在这儿。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控糖主角了，是吧？
1: 对，闪亮登场啊！
2: 啊，这个是需要提前预处理的吗？
1: 对，这个要泡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
1: 对，前一天晚上泡一下，然后摆到冷藏冰箱里面就可以了。过夜过来，那个效果的话更比较好一点。
2: 哦，
1: 哎，
2: 好。其实这个食材我们很熟悉，夏老师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就是白云豆。
2: 嗯。
3: 像大家熟悉的豌豆，然后像我面前的红豆、绿豆、鹰嘴豆，我们统称它为淀粉豆。这些豆子啊，普遍呢含有丰富的淀粉，但是呢膳食纤维更加丰富，蛋白质含量会比较高。
2: 嗯，
3: 对于我们的营养健康配比呢更加均衡是有利的。
2: 唯一就是白云豆容易煮得比较硬，就是刚才您的一个方法就是先泡，是吗？
1: 对，先要泡，要泡足够的时间才可以。
2: 嗯，那然后煮要煮多久呢？
1: 泡好了以后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
2: 哦，
1: 这时候我们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为什么后加盐呢？炖这个排骨和白云豆的话，如果先放盐的话呢，肉就会比较僵硬的，吃起来就没那么酥烂了。加盐，然后盖上盖，再炖制10分钟。
2: 今天沙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一样控糖的好利器就是淀粉豆啊。这个淀粉豆里面有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当然最推荐的还是白云豆。想问沙老师，如果想代替主食的话，这些淀粉豆我们按什么比例来吃呢？
3: 淀粉豆属于杂豆类，也属于我们通常说的粗粮类，所以一定要注意一餐它的量不要超过整个主食的1/3就好。
2: 我看这汤也好了。
1: 对呀，
2: 哇哦，这个汤我现在已经闻到了山海的味道，果然是山海意中鲜呀！这锅暖暖的山海意中鲜就给您上菜了。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
9: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
8: 马
9: 女嘉宾
10: 尚小姐，
11: 不是叫什么马上成。
8: 哎，
12: 不是，您说你的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9: 54，你相信吗？
11: 53，
9: 据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3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12: 没别的意思。
13: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啊，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边的。
9: 没，
1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4: 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赵健，59岁，离异，辽宁人，社会退休。
8: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14: 1号男嘉宾王海涛，64岁，北京户籍，未婚，书画家。
16: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伯乐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14: 二号女嘉宾关向梅，54岁，丧偶，黑龙江人，育婴师。
2: 为什么有缘来？

0: 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他俩过得很幸福。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
2: 二号男嘉宾戴凤杰，67岁，丧偶，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
3: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6以上，家庭负担别那么太重，通情达理的。
2: 三号女嘉宾尚兴前，55岁，离异，湖北人，药剂师退休。
1: 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求我的未来的伴侣，想找个什么样的？
4: 聊得来，三观，但这五官差不多就行，健康。
2: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5: 今天我觉得大家吧表现都特别出彩，回顾一下各自认为那个精彩的瞬间到底在哪儿呢？您觉得呢？
4: 小八哥唱戏唱起来我就是没完，我不管你这个拍儿，我也不管你唱到哪儿，我想唱我就唱，我就自娱自乐，抢话筒我也不拿，我还唱，我必须唱完，回娘家我也要给他唱完。
6: 够浓的，
4: 其实这个就是最精彩的，真是就是很好。
7: 好不容易得这么一个机会，多唱两句吧。
4: 此处应该有掌声。
5: 哎，当时把小燕急的几次拦啊，拦不住
4: 啊，抓。

0: 啊。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2: 他唱出真唱出情感来了，
1: 对，
2: 就长安沟那段别离，是不是？
1: 对，
2: 你是怎么想的？就真是带入那种感情了，
3: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家他可能不是去世了吗？去世完以后，我头一次上老丈母娘家去。从他们家门出了那种感觉，哎呀，再去就是有点那种，
2: 就很契合这一段。
3: 对，
2: 你看现在说的都多少那种感觉，真是挺感人的。
1: 有情之男子，值得女子在乎也。
3: 所以就是唱那个长安沟那个不情的，就是自己流泪，真的那种感觉。
2: 哎，我还想问你啊，你小时候你说的你那场梦，比方说要到南方的那种田园啊，什么看那个稻穗，那是真的假的呀？
3: 是真的。
2: 那说明你们是有缘分的。
1: 是湖北吗？
2: 是不是？
3: 反正就是那个南方，
1: 湖北
3: 梦就梦说南方，就那个有稻田
1: 啊，
3: 就是那边就是哎呀，这太好了，就是我梦中想去的地方。
1: 然后那里有梦中情人。
3: 不是，
2: 那个兄弟，你说句实话，不是你见着什么人就做什么梦吧？
3: 啊，不
2: 是。行，那我这问，我就落地了啊！我就是这个有这个疑问。
3: 那呀，天天见着的女同志多了，那就做多少梦了呗？
2: 你我见着东北的，你说冬雪飘飘飞有那个梦，不是这样的吧？
3: 啊，不是，啊、那东北的梦别做了，那个太冷了那边。
2: 咱们就过湖北的梦。行，哎，我刚才真看到你献花了
3: 啊，
2: 是吧？
3: 嗯、
2: 啊。
4: 是您的菜吗？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5: 哦，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4: 要的。
6: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7: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6: 嗯，小马哥过来聊聊来。
7: 那种不求众人欣赏，只求知遇之乐那种态度。
2: 嗯，
7: 我点赞。
3: 那我献三号女士。
6: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3: 把花送给你。
7: 啊，谢谢。
6: 啊，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是你的痛快。
2: 你接花的心情是什么呀？就那一刻很精彩的，我真是。
4: 别为难呗，接着呗。
2: 啊！
4: 没有心动吗？动了才接啊。
2: 先动。
1: 没有心动，哪有行动？
4: 心动啊！
1: 我给你爆个料啊，小马哥，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那咱们是不是祝福他们在一起？来，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谢谢谢谢。
1: 哎，对，一定好好珍惜我这妹妹啊！那一看到小马哥，哎呀，马上这个眼睛看咱们
4: 睁大了，
1: 一下子就给我惦记了。给你镜头一过去，马上就困了。
2: 真的，
1: 无数次提到你，
7: 没上台，着急呢还。
1: 哎，
7: 会早一会儿下。
1: 心脏吧是上蹿下跳，不能平稳。
7: 终于，最后就轮到他
1: 啊！最后终于轮到我了，就找我的白马王子小马哥去吧。
2: 真的，哎，你别说我们小马哥
1: 有夫妻相不？
2: 不是有女人缘。哎呦，他回回都有女士喜欢他，我就纳闷了。我说
1: 喜庆，小马哥喜庆。你要是能娶到这位，就是这个。南方女子啊，真是的，三生有幸。
4: 打个记号，不能回回了啊。
2: 对呀、啊，是啊，
8: 对，应该
2: 到此结束吧。
1: 对了，你看看，对呀、
2: 啊。下次准备参加婚礼。
1: 啊，对，
2: 十六届集体婚礼。
1: 哎，必须的，
2: 男嘉宾。马哥哥，马女嘉宾，您叫什么来着？
4: 尚小姐，
2: 一对两人，
4: 不是叫什么马尚成？
1: 哎，对，
4: 哎呀，你看，
1: 太有才了，
3: 太有才了
1: 啊，才女，
4: 哎，马尚成，
2: 咱俩就办了得了，
1: 还行，真的，真是这样的啊，哎呀。
2: 除了我们小马哥，你们还觉得今天哪点特别精彩啊？
9: 我觉得这哥哥挺好的，
2: 这哥哥
9: 挺好的，就是他表达的始终是自己坚定了自己的那种信念，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那种 从来不为这嘉宾也好，或者说是主持人也好，给他
2: 做左右，
9: 对，不会为别人
2: 做左右。我就是坚定的，
9: 对，我觉得他这个
2: 要一脉相什么相传啊，
1: 一脉相传。
9: 对，我觉得这种坚定的
2: 心，我知道生儿子是不是这意思？
3: 您就有才又画画又拉户的，真的。真是，
8: 好多人都是这样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累，你知道吧？
9: 就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
8: 可遇不可求，
9: 对对对，
8: 可遇不可求。我是抱着一种平常心，嗯，是吧？
3: 对，
8: 这个人任何事都是天意。
9: 你既然已经就是到这个阶段，你肯定就要找一个自己更更
8: 对了
9: 更好的，或者
8: 对对对吧？是的，是的。
9: 对你不要凑合，你要凑合，你肯定会觉得哎呀，太多遗憾了，就是那种感觉，
8: 是
9: 吧？
8: 是是是，宁缺
9: 对宁缺毋滥，是吧？就是这样的。
2: 您上过选择两次了，接到一些热线没有啊？
8: 哎，我都没跟他联系，
2: 都没联系。为什么？
8: 他说那个女的年纪都大，五十多岁的咋没有太年轻的？哎，就这个意思。
1: 二三十岁指定 OK。
2: 不是，他就是四十左右。
8: 哎，对，
2: 很明确吧？
8: 对对对。
1: 他要找年轻的，就是黄花大闺女类型的。哎呀，
2: 就这么说吧，能生孩子的。
8: 对对对对对，
2: 还是坚持这一条。
8: 他有个需要孩子的。
2: 他们需要孩子的，
8: 哎，对了，他这个不需要就不勉强，是吧？啊，就这个意思，也不是绝对的。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就刚才录制现场，我看您泪眼婆娑的，我的心里都震撼，都被打动了，是吧？那是一种真情的流动。那您的孩子现在到底多大呢？
11: 现在我家的男孩11。
2: 11岁啊，
11: 对，上小学5年级。
12: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
13: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12: 锁在家里，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那往我窗外瞅，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啊。当时我心里可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
1: 其实你这么优秀的女士哈，虽然是带个男孩，但你家男孩这儿子也非常优秀。儿子为什么优秀呢？是母亲教育的非常好。就即使你找一位其他的，就是说给小孩找一个有父亲有家庭的这种感觉，是不？你想的是非常对的，我相信你会，一定会找到这位有缘人的，真的。因为第一个也不是说我靠你吃饭，我自己有能力养活我儿子，对不对？只是我想找个家，然后呢让儿子体会到哎父亲的这种父爱的感觉。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这样有福之人才能娶到你。我相信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无福之人不落有福之地。
11: 谢谢。
2: 那你还一套一套的。哎，你看我们在座的谁是有福之人？
1: 都是，有一个是就都是，因为我特别相信吸引力法则。
2: 有福的人都凑一块了。
1: 对了，就见面了，只要是这个人有福，我与这个人有缘，那这也有缘，这也有缘，那都是有福之人。那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福地。所以都来选择吧。
2: 确实是吧，
3: 说的对，确实对，真的
1: 是不是？
3: 确实，
1: 哎，真是，我就相信吸引力法则
2: 啊。今天我才知道，妹妹，你曾经在选择成功过，只不过时间很短暂，是吧？而且就十几天。
14: 不是，就是领完证十几天。
2: 领完证十几天，在领证之前，那个交往也是有一段时间的，是吧？
14: 交往4个来月，但是不是我自己亲自交往的。
2: 那您让谁代替？
14: 我的哥哥嫂子，我的哥哥嫂子，就是他每天到我们家去，因为我不会谈对象，没谈过。第一个，我老公呢是人家给介绍，我父母说挺好的小孩，然后就行了。然后我们俩也没有单独接触过，你知道吧？他呢就是每天下班到我们家去呢，都是跟我父母聊天舞的，有3个多月吧。父母就说的，哎，双方就说都就结婚了，也不懂那时候，就是父母就是安排，怎么安排怎么去。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电视台， 遇到一个咱北京的先生，他呢是上那儿选择，那时候咱们我也是做观众，然后中午吃饭，他们那个同学跟他那发小还有我们这些姐们儿，他就说的你们那边有男士啊，你说我们这个妹妹说的挺好的挺什么的，说他也是丧偶，说的你们要有男士说帮着我们这妹妹，哎，就说介绍一个，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就撮合他，就是说下去聊聊成没聊成，没聊成说这儿有咱们北京的，说的还住的挺近的，那时候我们家也在东四，他也在东四，
2: 妹妹啊是这样啊，那边我在现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哈您挺外场的，
14: 我挺外场，我就是跟异性从来没有过那接触，没有过聊天。
2: 现在我问您心里话啊，就是当您见到我们这位监理啊，就坐在您旁边的这位先生，您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啊？刨出去您比他大一岁，这个忽略不计。
14: 我觉得人不错，
2: 是我也觉得他挺汉子的呀，那种感觉。
14: 一个人不错，而且他，我觉得身体应该也很好。
2: 哎，我再问问您先生，您有什么感觉吗？开始小燕儿都观察小燕儿，他就说您见到我们这位妹妹的时候，您情绪是很往上的，
15: 真是有点，
2: 是不是？
14: 我比他年龄大，大一岁。
2: 大一岁怕什么的？是不是
15: 可以聊聊吧？
13: 聊人一份，聊啥？快聊！来来来来来，
14: 您北京也有房？
15: 嗯，
14: 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15: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2: 非常，
15: 是吧？
14: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3: 当当当当，
15: 当当当当，
13: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14: 必须得说，
13: 是不是？
15: 我还想着找个
13: 对
15: 帮我做饭，
7: 俩人都不会
13: 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
15: 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小思想吧，没达到目标。
2: 哦，
14: 主要我们俩人还不是同频。有些地方
2: 哦，
14: 是同龄
2: 啊，
14: 对。
2: 哦，那我明白。
7: 我看到你那阵哭了，你为什么流泪了？
16: 在40多年前，那个婚姻让您觉得也许是此生最大的福气，对您来讲，当时给了一个家，然后呢，是给了您一份在这个城市扎根生存下去的底气。我看到您现在眼睛在闪着那个晶莹的光，这是此生那个福气作为一个基础。甚至于我作为一个北京姑娘跟您回村里的时候，我可以把所有你不爱干的不爱张罗的事儿，人际关系都帮你打理好。对您来讲，您是需要一些活力力量感，能够给您这个性格或者给您原本的生活底色增光添彩的。
15: 也就是这些年，就是对于我爱人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如何结合的，完了他这么着走了。

0: 就是说是从来没和别人说过这些东西，所以有人勾起这事儿了，
1: 话题触到这个点上了，对吧？哦，
0: 对，触在点上就对回忆，嗯，就心头就有点接受不了啊，
1: 有
0: 因为跟我这么多年，好日子刚要来啊，他走。
1: 男人有泪不轻弹吗？
0: 对，你看你，一般的来说是，哎，这些东西也不愿意谈。
1: 嗯，是，
0: 对吧？已经都过去的事儿，嗯，是吧？就让它过去吧。
2: 来到这儿，这就是一个娘家，知道吧？今天可来到这儿，我更幸运，遇到这些姐妹都特别好，而且咱们这个节目嘛特别真实，希望你们就是说往外吧，有个好姐妹，我们都要往这儿带，这是幸福的福地，你知道吧？
3: 我也有这种感觉，你比方你吧，
2: 对，
3: 你姐姐我挺熟的，为什么熟啊？就那次录制我也在现场，嗯，然后你姐姐是那个电视台的工作的是吧？
4: 对，
3: 然后她朗诵的一首那个海子的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嗯啊，我觉得她的性格和你不一样，嗯，
2: 她那个外向，然后
3: 你跟她不是双胞胎吧？嗯，
2: 表达也特别好，妹不
3: 啊，她就是姐姐哈，
2: 对，她的那个非常优秀，啊，是这样的。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哎，这个妹妹啊，就是说，一开始我一看你那个，对你那个气质啊，你的端雅啊，这真是就是说，在北京来说，还是看的比较少的人。就是你一说你的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4: 这个妹妹多大？
3: 54，你相信吗？
4: 53，53，53
6: 。是啊，
4: 53，
3: 真的啊，
4: 我是
3: 年轻
4: 啊，
3: 年轻，
4: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6: 他啊，是啊，
4: 对，心态好，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年龄只是个数字，是吧？
2: 是，
4: 对，心态好挺重要。就不管你到哪个年龄，
3: 哎，那你心态为什么能这么好啊？同事啊，同样的离异，那我怎么经常悲悲切切的？
2: 凄凄惨惨，
4: 因为就是。离婚以后，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就房间里啊，就我自己出去租房了啊。真正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我都不出去，没人不跟人交流，就实在自己想排解
3: 了。你抑郁了吗？
4: 不会不会，我自己去那个麦颂 KTV 自己唱歌。哦，那一个月吧，应该有一个多月，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哎，就是自己好好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孩子呀或者什么的，我就是我们家老大啊，对我很理解，就这种选择，因为他就觉得不幸福就应该分开，是吧？然后你为了孩子忍，你可以忍，但是婚姻不幸福，孩子也不幸福，所以不要忍。然后我就想开了，就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不会再想以前了，想他干嘛？就跟那姐说，以前的人对你已经是过去式了，不用再想了。你也不用想把你的幸福给他看，你不开心给他看没有用，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着说，开心不开心都自己，是不是？就这样的。
6: 嗯。那您那个将来怎么打算是找另一半？有什么，比如说指标啊，或者条件各方面的？
4: 其实说实话，就是很模糊，就是现在谁在问我，我也没有想法。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大哥，我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就是我现在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就是不说18岁吧，就是一个没有想法那种懵懂状态下的那种少女心，你知道吧？所以就问我找另一半，或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得到多少年以后再问我才合适，
3: 因为多少年以后，
4: 对呀，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心态还没那么老呢，你知道吧？是那样的感觉，就是一来呢，我觉得这哥哥姐姐们，我觉得是我好像来的有点突兀，就感觉。
3: 那我问您，您的具体条件是什么？也有利于电视机前的观众了解您啊。
4: 自身条件啊，嗯，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是属于自由职业，就是那种在开工作室。做一些美容吗？啊，减肥呀，啊，什么这些，
3: 啊，
4: 然后就是，时间比较自由，但是说挣多少钱，可能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嗯，
3: 对
4: ，因为到一定年龄，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不是特别想努力，但是因为就是很容易满足，你知道吧？就是我满足的那个标准就是，我想买的我可以买。我想吃的我可以吃，就是我想去哪儿，我有钱可以去，就是这个标准。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

0: 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哎，我觉得今天吧，您第一个出场，但是我发现您很镇定，就您场上的表现是，我总觉得您过去好像受到过一些什么历练。
0: 沈阳啊，
2: 对，
0: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2: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0: 啊。准备唱首什么？
2: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3: 啊，一万年，
0: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2: 几生几世？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2: 第一次到这么大的一个节目现场来。肯定有点心慌哈、啊，可能是从小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当学委班长啊，有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运动，比如说什么歌唱团呐、校队啊，完一有那个上台代表老生讲话呀，出去我们市的三好学生啊等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从小。的基础可能有点关系，在以后呢，就是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可能是东南西北的闯，啊，可能跟这有关系，
1: 各种人打交道，
2: 对对对，可能是我认为。
1: 哎，您也是，我发现上去以后很自然的也。拿那个小抄，该唱就唱。
4: 就他唱歌这个状态特好啊！
0: 哎，你唱歌怎么样？
4: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1: 你们俩一块儿哼哼。
0: 对啊，现场就来各自一首。
4: 我有小抄啊。啊，
1: 有准备。嗯。
4: 必须啊，我因为我好忘词儿。
5: 我把你们当兄弟姐妹、家人一样，很平常的。哎，我有小抄。
1: 就是啊。
5: 不要被老师逮着就行。
1: 你打动了马哥。啊，也激起了马哥那种竞争的那种欲望，跟你对格，是不是？
2: 你那小园子种地一会儿，你看又是医生，然后又是医师，种上地了，完然后还有这个老简，这个是
5: 你有吗？
2: 怎么回事？我想来猜一下，
5: 来，
2: 铁砂掌，
5: 来来，
2: 请讲一下你种地小园子的事情，好不？嗯，
4: 现在我也用了一块小菜地，我五月二号种了那个空心菜、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
6: 这小块也是生菜。
1: 你种菜是卖菜还是为了
4: 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有一段时间我到处捡烟头，那个烟头
1: 哦驱虫，
4: 哎驱虫，我还在想别人会不会因为我烟瘾发了？
7: 人家就买这个旱烟，那个烟瘾那是最好效果哦，杀虫哦。
4: 好，受教了，下次种出来请你吃。
1: 就是你药剂师。你为什么种菜不种药啊？
5: 对呀，我也在想
4: 那个种药，它都讲究那个，比如说什么药材，它转变一个地方，
1: 啊，它有适合的。
4: 对啊，对，它都对它的那个产地都有严格的那个。哦，我感觉
2: 到水土养一种药材。
4: 对，说的对，所以说我宁愿种那些小菜，我可以看着它长，然后把它吃掉。
8: 我觉得啊，我最感兴趣就是这个姐姐，她说那个收藏什么玉啊什么的，因为我喜欢那些东西啊，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去涉足这行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方面那么感兴趣。
2: 其实是个小的时候对这邮票比较感兴趣，逐渐就挺臭美的，就喜欢玉。我喜欢的像一些玉石啊。哎，我不怎么喜欢，就金子啊什么，这个我就差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玉，戴上了就是特别有一种
8: 这个
2: 南方江南女子的这个味道。
8: 就对这个专业你怎么了解呀？就是一般人都会买到假的呀或者什么的，你怎么去判断呢？
2: 也买到过假的，不断的去学习。
1: 豹子号是不是有假的？
2: 豹子号就是通天号有的假的。
1: 像你
2: 对
1: 收藏店
2: 电视上不播了吗？
1: 我知道，你能识别吗？
2: 那能。
1: 能拿放大镜一看就看着。
2: 就不是放大镜啊，你得拿
1: 显微镜。
2: 荧光
1: 。哦，荧光啊，荧光
8: 啊。那有防伪的那个是吗？
2: 荧光那个就是一看。
3: 王老师，
2: 是。
3: 真的，我就是来两回了啊，就是我也看你两回了，我特别幸福，特高兴。
7: 是吗？
3: 真的，
7: 谢谢。
3: 一是画的画特好，而且您今天又展示您那个。二胡太好了，真是看您那个发展，您的后代，说实在的，我大力支持你。
7: 谢谢。
8: 我在那个编导那小样给我发那些视频，我看过他那个节目，就是我来的之前我没有觉得你今天会来啊，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知道有个画家，然后那个大哥告诉我今天有个画家特别出名，我想是不是那个大哥要一上来，我觉得应该是，确实是不一样，从骨子里带的那些素质啊，就。

0: 这现代是吧？这个，这倒是没问题。
1: 你就不说实话，我告诉你，
0: 啊、
1: 这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0: 不是，他只是说这个咋样？我说这个可以啊，说可以的话，就说这整个的看，看着这个人是吧？这个你是气质长相是对一个人的评价，这个意思，没别的意思。
2: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啊，
3: 被解密了、啊。
2: 你心里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0: 没有。
2: 我们俩在底下，我们俩一块儿。他提到毒刺，那他心里肯定是有想法的。
4: 对。
2: 是吧？你没说实话。
4: 不是，对，因为我感觉也不是，
0: 就
4: 是
0: 我说，哎，这美女可以啊，不错，这可以。就是说她嫁给我没这个意思。
4: 对，
0: 不是这意思
4: 啊，
0: 你知道吧？我说这美女气质各方面可以啊，就对她一个客观的评价，是吧？
4: 对，
0: 是这个意思。
4: 我知道。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看看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和最佳气人奖的获得者到底是谁。大家的啊。公益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就是我们这位漂亮的女士啊！哦，
5: 谢谢大家，谢谢。
6: 不管对与错，就是男方总是要让着女方那一头的。
5: 嗯，
6: 下回应该是要让女同志，对男同志也应该是尊重一些，多让一些吧。
4: 对，希望他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
1: 种菜。
4: 可以啊，烧火，从菜园里摘来菜就洗，洗了就炒，炒了就干饭。
1: 愿意跟他一块种菜吗？
6: 愿意。
7: 我们接触四个来月，他想跟我同房嘛，我说我有媳妇儿有儿子，不可以，不登记不可以。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4: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5: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4: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4: 哇，快尝
5: 尝
4: 吧，
5: 来尝
4: 尝
5: 尝尝，来口来口，
4: 真好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5: 嗯，
4: 好吃哎。
6: 嗯，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4: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6: 嗯，
4: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5: 嗯，
6: 特别软糯
4: 糯的、
6: 嗯、
4: 香香的鲜鲜的、
5: 哎、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6: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
5: 嗯、
6: 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
4: 嗯，
6: 糯糯的香香的、
5: 哎、嗯，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4: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6: 嗯，还真是啊，
4: 是吧？
6: 嗯，好吃停不下口。
5: 哎、
6: 嗯，
4: 在家里边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了，就是您自己做一狮子头。

0: 哦，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1: 哎呦，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
0: 嗯，
1: 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蒸油再炖。
0: 你看我这身上这，
2: 哎呦，
0: 油炸完的油
1: 有点崩了，
0: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1: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0: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
3: 嗯，
0: 不仅好吃，
1: 嗯，
0: 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1: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
0: 哦，
1: 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
0: 嗯，
1: 几分钟。
0: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
1: 特别省事儿，
0: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
1: 哎，
0: 价格怎么样啊？
1: 嗯，
0: 哎，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
3: 嗯，
0: 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8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嗯，
1: 哎，
0: 一个套组，二、三、四。五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
3: 哇，这合起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
1: 嗯，
3: 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0: 哎，你们还高兴早
3: 哦？真的，
1: 啊，
3: 还有福利。
0: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
1: 哎，
3: 怎么着？
0: 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3: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0: 哎，准备好手机啊，
3: 我赶紧拿出来。
1: 他这么说，
3: 啊，
1: 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3: 我得赶紧准备好。
1: 哎，
0: 听好了啊，
3: 嗯，
0: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1: 嗯，
0: 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4: 哎，主持人您好。
5: 哎，王经理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4: 嗯，是这样，因为这个